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天气方面提醒大家，今天气温27度到33度。来关注路面方面的情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提醒啊，在长兴路与梅岭路交叉口这一块，玉福康城路段往宝龙广场的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在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路口，玉福康城路段啊往宝龙广场的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了。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段的消息，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来自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体育方面新闻，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男女篮热身比赛方面的一些情况。昨天的时候呢，这中国女篮啊对阵来自这个尼日利亚的这个对手，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这场比赛中女篮打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在比赛中呢，张子宇内线这一块还有外线呢这个王思雨啊，两个主要球员呢缺阵。那这场比赛呢，中国女篮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对手呢大比分的领先。那领先的最高幅度啊，一度呢是接近了这20分左右啊。那关键时刻呢，这中国女篮呢也是在接下来下半场的时候啊，状态有所回升。但是最终的结果啊，那中国女篮呢也是77-88输给了尼日利亚队。那么这场比赛呢，2-1的成绩啊，看到此前中国女篮这比赛的过程当中的情况，确实能有让我们很欣喜的地方。比如说在内线这块，张子宇的进步啊，确实他已然是成为了中国队能够在内线独挡一面的这大号杀器啊。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人员方面，确实就让人觉得多少有些遗憾了。比如说呢，在刘雨桐这一块，虽然说呢他是多次面框单打，但是呢却都遭到了对手的封盖，外线这块呢也是迟迟不能打开啊。几场比赛下来，刘雨桐呢是13投仅有2中，整体来讲状态不是特别理想。那中国队的其他内线，比如说像是李月汝啊、韩旭啊，也都在留洋阶段啊。那后续呢，在这国家队比赛当中，也会择机回归啊。那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比赛，今年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啊是被分入到了 D 组当中，同组的对手呢有老对手美国队，还有捷克队和意大利队啊。那欧洲球队呢其实要说实力都不弱，所以说中国女篮这接下来在这一次女篮世界杯当中啊，不知道能走到多远。

男篮方面，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中国男篮的这些球员，同样呢也是备战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接下来中国男篮呢要先打这亚洲杯的接下来中国男篮要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那接下来呢也会打这个一系列的这热身比赛。在今天时呢，中国男篮呢是对阵乌拉圭男篮，这场热身比赛呢是在佛山的顺德打响。那中国男篮最近这段时间很辛苦，一直呢都在集训和锻炼。那确实这热身比赛就是在模拟大赛。那13号和15号连续两天对阵乌拉圭，17号对阵新西兰。那么在上个月中国男篮的热身比赛当中啊，是三连胜啊，包括两次战胜了喀麦隆队，还战胜了格鲁吉亚队。虽然说获得了胜利，但是问题呢也存在，比如说呢对手不是特别强，所以说对中国队的考验啊不是特别的大。那在大部分的时候啊，我们国家这都有一个国家队都有一个情况，那在热身比赛当中表现的是不错，但是一到正式比赛有压力的时候，这投篮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技术动作变形，还有低级失误过多，这承压能力啊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整体的这个阵容方面，贺西宁、赵继伟、焦伯乔、胡金秋、廖三宁、李洪全、庞征林、朱俊龙、崔永熙，这将会是这一支国家队的主力轮换的球员啊。那贺西宁呢，上赛季的 MVP， 确实他的这个投射能力是不错的。那两场比赛对阵喀麦隆呢，他也都有非常不错的发挥。那庞征林尽管说是年轻球员，但是呢，在团结杯的连续三场比赛当中，他都能得分上双，防守态度啊，敢打敢拼啊，这股劲儿确实是球队非常需要的啊。那郭士强也是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尽量的减少失误。廖三宁这一块呢，尽管说他突破能力是比较好，但是组织能力和外线投射这是他的短板，打得顺的时候他能够有不错的发挥，但打得不顺的时候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呢就会容易陷入到自己的这个麻烦当中啊。

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中国短道速滑队这一块啊。那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在昨天宣布，最终经过公开的选聘啊，作为冬奥会的冠军得主武大靖啊，将会担任新任的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武大靖呢，今年是32岁啊，他也是刚退役不久，今年呢才宣布退役的。那他过往的参赛履历，大家相信也都知道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他也是拿下了男子500米的金牌，也是为中国代表团获得了这届赛事唯一的一个金牌。那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呢是获得了2000米混合接力的金牌啊。那在退役之后啊。那武大靖呢也是随即转身接手成为了教练。那此前呢，在7月底，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也是宣布选聘国家队主教练啊，其中呢有几项，比如说获得奥运冠军呢，或者等等啊。其实当时大家一度猜测说，王蒙是不是还有机会重新回到这国家队的教练组当中？但是从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啊，王蒙可能啊不是很有心思重新回到这教练方面的一些岗位了。来关注来自乒乓球比赛方面的一些情况，关注这瑞典大满贯赛的一些消息。那在这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其他的几位，比如王曼玉啊、蒯曼呢，还有这陈幸彤，这些中国球员呢，也都陆续的出战啊。那陈幸彤呢是3-2。战胜了来自埃及的这小将高达。那高达确实他也是实力比较强劲，而且呢在此前对阵中国队球员的时候啊不落下风啊。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双方打的也是难解难分，最终啊决胜局的时候，陈幸彤呢是战胜了对手，那最终呢是3-2成功的晋级了。要说起这个高达，确实他的实力啊真的是挺强的。那作为目前埃及女队的这绝对的主力，今年只有18岁的高达，可以说真的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他呢世界排名目前是第21位，而且呢在打这一次的欧洲大满贯赛之前，27场国际比赛豪取19场胜利啊，胜率呢也是高达70%。而且呢此前呢陈幸彤对阵高达的时候啊，在24年的摩比利埃冠军赛上，他们也是有过正面的对话，陈幸彤呢是1-3输给对手。那这一次碰面，可以说陈幸彤也是算得上是完成了对对手的一个这复仇吧。不过这比赛确实打的是挺艰难。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其他的比赛，蒯曼呢也是战胜了对手啊。那蒯曼呢可以说在比赛当中打的也是比较，相对这场比赛打的是比较轻松一点了。

关注到的是在晋江，目前呢，晋江也是在就业方面啊多点发力，那尽快招啊，尽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行动，那就在最近在吴越广场举行了第三场这个专场招聘会，有43家优质的企业，包括三六一度、贵人鸟、海纳、国盛协财等等啊。现场呢也是推出了岗位，43家企业累计释放了上千个就业岗位，也是希望说能够解决这目前就业方面的一些这问题。那现场呢除了制造业的岗位之外，还有酒店、保险、电商、还有物流等等这些服务业企业呢也是都在摆摊，岗位类型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据了解呢，尽快招进就业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在8月4号启动以来，可以说供需对接效果是比较不错的。接下来呢，晋江还将会持续的丰富就业服务形式，常态化的开展线下专场招聘，还有夜市招聘、线上直播带岗、免费技能培训呢等等。那针对一些弱势群体呢，晋江同样呢也有相应的一些安排，就在明天啊，就在明天，晋江市残疾人就业招聘会啊，将会在晋江市残疾人服务中心1楼大厅举行了。那这次活动呢，也是邀请了爱健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成员单位和有残疾人岗位需求的用人单位呢到场。面向晋江的应届和往届呢，没有就业的残疾人毕业生，还有就业意愿的残障人士来现场开展招聘啊。

炎炎夏日，喝上一口这凉白开，确实感觉到非常的解渴啊。那现在呢，很多人家里面可能不太会直接接自来水烧了，有的人呢也是出于健康安全这块的考虑啊，直接就买这个桶装水喝。那很多的办公场所也都在大量的使用桶装水，不过呢，市面上现在这个桶装水质量可以说参差不齐，有的人呢买水只看价格，而忽略了一些其他的细节，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安全的细节、健康的执行的这个标准等等啊。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人呢也是直接就把水桶放在阳台上，放在什么地方？那阳光这个暴晒之下呢？可能在这水里面啊就会出现一些气泡啊等等，有的呢可能水呢用的慢了，开封了之后呢用了好长时间，有的人饮水机常年不洗，这些情况啊确实都普遍，使得不少风险啊就埋藏在了喝水当中。现在市面上流通的这桶装水啊，有纯净水、天然矿泉水还有天然泉水等等多种多样的品类，那水源和净化工艺的差异也是决定了水质的不同，当然这价钱也是各自不一的。那低价杂牌来路不明的产品往往呢就会存在着一些安全问题，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买这个桶装水的话，一定要注意核查桶身的一些标志，那比如说像是产品名称啊、生产日期啊、保存期限、储存要求，还有这食品生产的许可证号等等，那这些东西啊都需要大家检查一下，如果要是标签模糊、关键信息缺失，甚至生产日期这块有涂改的情况的话，那无论卖的多便宜都不要买啊。除了纸面信息的核对之外呢，肉眼直接分辨水质也很关键，达标的桶装水呢，水体整个通透清澈，没有任何的悬浮，还有沉淀，也没有霉味，也没有一些其他的异味。如果说发现水比较浑浊，甚至泛黄，桶里面还飘着东西的话，那说明这水已经被污染了，那大家呢就不要喝了。水桶的材质也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啊。那符合食品标准的周转桶底部一般都印有非常清楚的 PC 这块的标志啊，那整个桶身子呢也是非常的硬朗的，而一次性的水桶呢是不能够回收重复灌装的，上面写的是 PET 的材质。那部分无良的商家也是为了能够压缩成本，回收这种废弃的 PET 的这个桶进行简单冲洗之后再来进行

是装水，那这桶身上啊这些细微的划痕部分就会产生大量的细菌，高温下可能还会析出有害物质啊。

本地方面继续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这个假期呢，很多的家长也是带着孩子去学一学游泳。那现在呢，参加游泳的群体也不一样了啊，不仅是小孩，有一些上班族啊等等啊，有减肥需求的人士、健身需求的人士也会去学习游泳啊。那现在呢，游泳的这学习的方式也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什么速成班啊、私教班啊、一对一班啊、小班啊，还有各种各样次卡呀、有月卡呀什么的啊，各种产品都很多。那现在呢，大家在这健身这一块啊，可以说都有认识了，学习游泳啊，热情也是高涨了起来。特别是再加上现在很多的学生啊，在这升学考试啊，包括体育考试等等这块，在游泳这儿呢有相应的这要求，所以说就催生了这游泳教学的市场也是非常的热络啊。那不少的游泳馆呢，现在也有体验课程，大家可以先通过体验课程呢来实地的了解学习方面的一些情况，进而再来购买大长的这个课程啊。那不过呢，请大家也要注意啊，这游泳馆的选择，这块呢有几点提醒大家。首先呢，看这游泳馆是不是有这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许可和卫生许可，那看看这泳池当中的水质呢怎么样。那除此之外啊，救生人员的配备这一点呢非常的关键啊。那场馆按说呢是需要保障救生人员是到岗到位，而且要集中精力啊，该干好你的工作要干好你的工作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如果说要是到这游泳馆里面去，发现根本没有人看着，那这事可能就有麻烦了。

8点26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段呢，马上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半点之前，我们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天气方面啊，请大家注意，今天气温27度到33度。27度到33度。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介绍，今天呢可能有小雨，那预计呢这雨啊这傍晚到明天白天的时候就下起来，所以说请大家呢关注这情况。那除了这个除了天气的情况之外，我们再来关注来自路面方面的一些新闻。路面方面啊，目前呢来关注在整个晋江主要街路这一块，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路口，长兴路往至明鑫财富中心的方向，世纪大道与长兴路这交叉路口长兴路往明鑫财富中心方向啊相对比较车多。另外呢还有世纪大道和晋光路交叉口，世纪大道和晋光路交叉口，那同样世纪大道啊往这宝龙去的方向啊是车多一点。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0: 首次笔录，气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8: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三十二分，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闻，先来说一件啊，咋说呢，让人气笑了的事儿哈，这事儿啊。来关注在最近南京交警部门啊，也是在路面上检查的过程当中，有一辆车没有挂号牌，被拦了下来。按照这规则是吧，没有按照相关标准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这得要扣12分啊，是不是？那一问不好意思，这司机说了，我没证。那经过核查发现，这个车上是有临牌的。那临牌呢，它的有效日期啊是截止到2026年5个月，已经过期了3个月多的时间了啊。而车辆的正式的号牌其实也不是没有啊，挂在车里边，就在车里边放着，就不给你往上挂。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交警呢也是要求这驾驶员出示机动车驾驶证。然而这驾驶员这位女士啊，先说，哎呀，我们没带呀，是不是？那警察说了，没带不要紧的，你有身份证吧，一查就查出来了。扭扭捏捏身份证拿出来，最终啊才发现自己啊压根连驾照都没有。换句话说，他是无证驾驶，而不是没带驾驶证驾驶啊。那在此期间呢，他这位女士还说了一句话有点意思，她说啊，这个车啊不是我的，这是我哥的，所以啊，你能不能罚我哥，不要罚我。We can dance all night. 当然你这么一说哈，是吧，警察也得顺便把你哥找来了。因为啊，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说要是把车交给没有驾驶能力的人驾驶的话，那同样车主啊是有连带责任的啊。所以说按照相关的规定，民警也是对其处以扣车，而且啊，那这开车的这位女士将会面临巨额罚款，还有行政拘留的处罚。为了逃避责任，把这责任往哥哥的身上推。行啊，这哥哥也陪你担点责。当然，我想啊，这如果咱要是有这么样一个妹妹啊。第一步首先教会他的就得是承担责任啊，是不是？说到了这开车这回事，前段时间还有这么一件事啊，当然这种类似的事情啊也发生过多次了啊。那就是啥事呢，有一位是这开车酒后驾驶了，被警察拦了。被警察拦了以后呢，他是赶紧叫人过来帮忙把车开走啊，对吧？那结果来的人不好意思也酒驾的。这某些时候啊，我说实话，我真的希望小偷也好，或者是这些有违法犯罪啊，包括酒驾等等这些人啊，这脑子都能这样灵光一现一下啊。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啊，说智者千虑不如丑人灵光，不如这呆子灵光一现啊，是不是？那这些灵光一现之下，能够给警察同志减少多少的麻烦呢？是不是？

前段时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落下了帷幕啊，那获奖的这些影片和演员确实都非常的不错啊，包括像是小小的我呀，又长安的荔枝啊，又哪吒呀，是吧，这些影片我觉得其实获奖啊都实至名归，但其中有些事儿啊只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大家的一些争议，那就是啊根据现场公开的投票结果，是吧，王宝强凭借着唐探1900那提名最佳男主，然而呢却是零票啊，是不是，那和这个获得48票最终获奖的易烊千玺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当然唐探1900这部电影票房方面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他呢是最终获得了36亿的票房收入，换句话说从这市场上来看，那大家呢是对于这唐探1900呢是比较认可，或者说对于王宝强的演技啊某种程度上说呢是非常的认可的，是不是。那相对应的这小小的我它的整体票房它整体的这票房的数量啊虽然说也是不错，但是呢距离这唐探1900的36亿啊就差很多。小小的我啊最终呢这作为这个文艺片它的累计票房呢是7亿多啊。同样的在最佳女主评选当中啊马丽呢也是只获得了2票。那同样还有两年以前是吧沈腾凭借着这个电影入选，那也是同样零票惨淡收场。三位票房累计超过了800亿的演员合计只拿到了2票，所以有的网友啊就在说了，这大众电影百花奖按说这些大众评委们就是我们平常买票看电影的这些人吧，是不是，那为啥这些票房这么高，换句话说从这市场上他们已经得到了大众的认可，然而呢在评奖这一块就如此的惨淡呢。不好意思啊，这几位艺术家可能穷的只剩下票房了，是吧。确实这样的评选在票房方面啊是非常的热络，但是在评选当中却遭遇到了零票尴尬，确实这件事呢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些这争议啊。那百花奖呢也是刚刚提到了叫做大众电影百花奖，它呢提名最终呢是由全网的观众投票来选出，那最终的归属啊是现场大众评委投票决定的。而现场观众评委是怎么产生的，我相信这个就是大家更为关注的问题了吧，是吧，这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王宝强的电影啊马丽的电影啊沈腾电影，要是我也会给他们投票的呀，那为啥这些大众评委就不投了呢，换句话说有的人可能就质疑了，为啥这些大众评委不能代表我这个大众呢。那要知道这百花奖的这些现场观众评委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啊，他们是由各地的电影协会按照名额组织线上出评，加上影评征文，加上专家评审，加上省级推荐这样的遴选产生。那这样的选拔方式换句话说通过这样一层一层的这种方式，就算选出来的是大众评委，可是呢这些大众评委基本上也是半专业，可以说是偏专业程度比较高的评委，而这样的评委就更加喜欢像是文艺题材呀现实主义题材呀等等，所以说呢喜剧往往在这百花奖的评选当中啊是不太受待见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是使得这评选啊这百花奖的评选更加偏向于这个学院奖的这一个方面啊。那虽然说这奖杯不是衡量一部电影好坏的唯一的标准，票房也不是衡量一部电影是否优秀的唯一的指征啊，那但是呢我相信好的电影它一定呢是名利双收的，是不是。

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电影评选的结果呢已经是公布了，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也更加希望啊，那电影界呢能够有更多更好的这些产品出来吧，这些影片出来，那在评选的这一块呢，那能够啊既能够在收获票房的同时，也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反思。我相信有这样的这有能够是能够发人反思的是吧，能够让人思考很多的这些影片，往往呢也会能够让大家收获良多。其实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啊，获不获奖我觉得这是另外一方面，关键是啊这影片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些好的正向的一些收益，哪怕说只是哈哈一笑，我觉得也够了。

8:42，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来关注到的是，在过两天，8月15号的时候啊，我们国家的这一部新的这法律的法典，环境生态环境法典呢，就将正式实施了。那在这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啊，那针对于一系列的有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将会有法可依啊，特别是广场舞啊等等这一块。那按照这生态环境法典当中的一些规定，公共场所广场舞超标噪声扰民就将纳入到法定的管控当中啊。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这种音量。那有如果说要是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话，那罚款的数额也是不菲啊，最高将会罚款达到20000元。而且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有这法定的静音时段，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啊，禁止高分贝的播放音响。那这高分贝的播放音响，刚刚提到的，除了有这广场舞之外，其实我感觉在晋江哈，这跳广场舞的我们这些群众，这些组织者其实做都很好，很少有跳到晚上10点以后的。基本上我感觉好像8-9点钟的时候，大家就已经陆续的这收摊了，是不是？反而是有一些这餐饮店，是吧？他们在晚上的时候经常有这高音音响，放一些这个歌也好啊，或者广告也好啊，经常一放放到很晚。那这种扰民的行为，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更需要去注意的。尤其有的这餐饮店，它就在居民楼的楼下啊，那产生了这噪音。一方面还有这一些这异味啊等等，这些都会给大家的生活造成比较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的一些这感受啊。那在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将会有法可依。那也意味着说，在接下来这违反相应的这规定的话，将不再仅仅是行政处罚，有的时候不再仅仅是行政处罚，而是将会受到这相应的这违反法律法规法律的制裁，甚至啊涉及到这个相应的一些比如刑法等等。

就在昨天，民政部网站发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数据当中啊，显示出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今年第一、第二季度啊，全国结婚登记数量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那按照统计数据啊，今年的结婚登记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6.4万对，离婚登记啊，相比于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5.2万对啊。那总结起来，说白了就结婚的啊，这是越来越少，是结婚的比以前少了，离婚的比以前多了。为啥啊？那一方面呢，在现在啊，是人口这方面，这是一个；再一个啊，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对于现在啊，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对于这种结婚啊等等这些事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啊，并不是持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啊。那之前呢，有社会学研究学者啊，也是说到过。那接下来啊，我们国家在这，比如说像是在这一些，比如像婚姻呐、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啊，可能也会经历到一个比如说低欲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社会状态当中。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东亚的另外两个国家啊，就是日本和韩国。那其实呢，日本、韩国，包括我们中国，他们都属于中华文化圈啊。从一些这文化的领域来说，三者之间呢是有一些共同点的。那从经济发展的脉络这一块啊，那经常呢有这社会学家呢是这样说，说日本已经经历过的啊，是韩国正在经历的，也是我们即将就要经历的。而且呢，按照我们国家发展速度啊，我们在这社会发展，比如说像是一些社会现象这一块，这追赶韩国和日本的速度啊，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快。比如说像是这个结婚率下降啊，再比如说像是这少子化呀等等啊，这些其实在日本、韩国啊，现在都已经就比较的明显了。那我们也是即将要看起来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趋势。所以说有的时候日本、韩国一些社会状态啊，可能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也值得我们思考，更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些参考啊。像韩国之所以现在结婚人数越来越少，包括这一些这生育率降低啊，一方面呢有比如说高价的，有这房价方面的因素，有就业这块的一些因素啊，还有啊像是其他一些社会的因素啊等等。当然呢，在之前啊，这社会学家也研究过，是吧？随着学历的随着人口素质的提升，是吧？学历越高，可能从这个婚姻啊、生育啊等等这一块的欲望呢，相对来讲就会这更低一些啊。

9:04早知道，8:48，此时段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国际时讯板块，先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据了解呢，美国政府啊重新允许这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原因呢是美国政府认为在 TikTok， 也就是抖音海外版的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啊，不再构成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消息传出来之后啊，有网友评论说，重组之后突然就不危险了，这恰恰暴露出了此前的禁令不过是华盛顿的政治工具啊。表面上看呢，这个 TikTok 最新的解封属于是该走的流程都走完了，重组也重组了，美国司法部也给出了新的安全认定。那从根本而言啊，还是因为啊全面封禁 TikTok 的代价太大了，强行封掉在美国社会将会引发强烈的反弹。那确实从这使用者的情况来看啊，那 TikTok 在美国也有大量的受众，包括特朗普本人在 TikTok 上就是网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也不会完全的把这个 TikTok 禁掉啊。那封禁 TikTok 的闹剧最终呢是软着陆，至少说明两件事啊，一方面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这是其实是互利共赢的，那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这所谓抖音 TikTok 毒害美国人思想啊，中国威胁啊等等啊，显然这是不靠谱的一些言论。来关注到的是，最近欧盟通过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欧盟成员国售卖他们所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上所搭载的石油和其他的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会做出反制措施，对等的扣留欧洲商船。普京的当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我们将会被迫啊，他用的是被迫这个字眼，做出对等的回应，我们将以我们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来行动。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呢在自己所辖的水域拦截所谓的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等这些商船逃避西方制裁，把这些商船呢称之为叫影子舰队。欧盟上个月通过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这些被扣的被称之为俄罗斯影子船队上的货物，那允许没收并且进行售卖。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就批评说，这欧盟这种做法属于海盗和海盗行为。法新社本月早些时候从瑞典一家法院获得的文件显示，瑞典呢将把一艘先前扣留的货船移交给乌克兰，这艘船被指控从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的这个领土地区呢是运输粮食。乌克兰方面屡次指责啊，是俄罗斯有组织的从他控制的乌克兰地区盗取粮食。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五十二分到这儿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那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Hi, nice to meet you too, nice. 今天就是这样。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20大精神专家谈。
14: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党的20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来解读。
15: 一些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走的是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道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我国追求现代化，没有走这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又与中国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

0: 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驻旅部恒安集团，
3: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移风易俗啊，一直以来呢，在晋江啊，可以说呢，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一个内容，而是永远在路上的一项工程。移风易俗呢，对于整个乡风文明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乡村当中的这个种种陋习的破除，文明乡风的建设，文明的村容村貌的改善，都和移风易俗密切相关。那么就在这个前不久，2026年啊，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的活动呢，也正式的启动了。这意味着说，在晋江移风易俗工作啊，新的一个这个系列，新的一个这个持续的工作又将开始。那么就在11号的上午，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的启动仪式。即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在西园街道雨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举行了。活动呢，也在一路清风、诗歌朗诵、晋江新风、文明同行等等这些表演当中拉开了帷幕。随后呢，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移风易俗主题系列的宣讲呢，也正式开启。西园街道雨头社区宣传委员洪志超围绕婚嫁习俗、丧葬礼仪、喜庆宴席和破除迷信几个方面来做了专题的宣讲，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晋江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创建科科长吴文博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说道，那结合年度的工作安排，将移风易俗文明实践的示范宣讲在6月份进行推进，要求每个镇街呢都落到实处，移风易俗要办一场活动，也结合文明实践开展百人千场近万战的宣讲，同时呢结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整个乡风文明和人居环境。现场呢还有趣味十足的移风易俗的互动游园，精心设置了实抵制、实提倡、连连看和沙包丢陋习等等这样的一些趣味游戏，同时呢开展移风易俗的知识问答、健康义诊、应急救护科普知识、文明殡葬宣传、婚丧改革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便民宣传摊位。那不少的居民啊也是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学习新风知识，在轻松欢乐的这个互动氛围当中啊，让文明的理念就这样渐渐地走入人心。

积极地探索文明建设的这个路径，那么构建起以价值引领、实践驱动、制度保障为核心的这个协同治理的这个框架，把文明的理念深入到社会的发展当中，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与社会风尚。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15、15、17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目标，其中呢就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这也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之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二者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如何让精神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灵魂和方向？那么在晋江啊，可以说有了这样的答案，那就是价值引领、实践驱动、制度保障，用绣花的功夫啊，来这个用绣花的功夫来织就城市文明的新的图景。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呢也把精神文明建设啊融入到了这个城市发展的血脉当中，以爱贫敢赢、重拾上义为核心的精神品格，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理论小课堂可以说呢也是经常啊吸引着不少群众能够在这里啊来学习，讲师们通过理论宣讲也为城市文明凝心铸魂，为发展注入思想的动力。接受采访当中啊，晋江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人也说到，传播新思想啊，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一个首要任务。以党的创新理论，以百人千场进万站的这个形式来作为抓手，依托市镇村三级实践文明基地来组织这个领导干部、业务骨干和乡土人才分类的来进行宣讲，统筹用好线上线下的各类平台，通过多维度全覆盖的宣讲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能够进入基层，贴近群众，进而深入人心。晋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呢，依托晋江经验馆、5店市传统街区等载体，精心打造海运侨丰文明晋江文化路线，创新推出了家风书场、5微同心等等各个品牌项目，累计开展了2000多场活动，吸引超100万人次的这个参与。晋江经验也在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先后的被写入到了国家15规划纲要和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那么这些措施呢，既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制度的根基，也为文化育以文化城、文明育城啊，提供了坚实的这个物质支撑。文明乡风呢，也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更是城市文明的底色。那么在晋江啊，一股股文明暖流正在浸润着城市的这个城乡的基底，让崇德向善、简朴文明成为了全民的共识。前段时间安海镇后林村的这个乡贤啊，徐永苗夫妇也是在这个孩子啊这结婚的这个时候呢，减办喜事，捐资用于敬老公益。而在东石，同样也有乡贤啊，借助家里面办婚事的时候呢，向晋江慈善总会捐款500万元。辞藻东山将原本的普渡改为文化节，遏制过往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的这个不良风气。可以说啊，在减少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排场之后啊，这文明的乡风也是这种文明的风气蔚然成风，喝酒闹事的没了，文明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晋江市慈灶镇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柯文照那接受采访时呢，也是说到，慈灶镇志愿者协会携手各辖区志愿者队伍呢，推出了移风易俗、文明乡风的志愿服务项目，集合了近1000名的志愿者，通过入户宣传、文化植入，全面推行婚事先办、丧事简办，彻底扭转了高价彩礼、大操大办这样的陋习，为文明乡风的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晋江呢还。

以多样载体培育文明乡风，并且呢稳步的推进殡葬改革，开展晋江好习惯文明更有礼公共文明素养提升行动，引导市民践行文明规范，让文明的理念融入日常。

市容市貌的蝶变，同样呢体现在街巷的肌理当中。那么在这个街巷的时候啊，这些群众们可以说也是自发的融入到了城市市容文明的这个城市市容文明的改善里面。比如说啊，在这个晋江啊，有这个随手拍啊，经常呢也是收到群众们的举报啊，比如说有树木遮挡了路灯了，有井盖出现破损了，哪里出现违停，哪里有这个牛皮癣出现，那群众啊诉求一经提出啊，相关的部门呢也会及时的进行响应处置，民生难题的解决效率可以说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城因人而建，市民啊市因民而兴，晋江呢也是始终着锚定着这样利民的底色，用实实在在的这个举措来破解人居环境治理的难点和堵点，那也是以城乡环卫考评整治日创城督导作为抓手，开展亮城静美街巷等等6项行动，让文明也成为常态。

在晋江可以说啊，移风易俗的工作推进离不开各地的这个支持啊。那么在磁灶镇的大埔村，作为这个美丽乡村啊，磁灶镇大埔村呢，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同样呢也是这持续不断的加码推进。那么就在此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论坛举行之际啊，磁灶镇大埔村的党委书记吴金城也受邀前往广东深圳参会，以塑形铸魂、形神兼备为主题，分享了磁灶镇大埔村乡风培育的实操经验。2025年，大埔村获评全国文明村，以这样的这个全国文明村创建的工作啊作为契机，大埔村呢是从树立敬老先锋入手，积极地拓展移风易俗的工作，从引导民俗文化入手，着力地壮大主流文化价值，从落实村规民约入手，全力地培养公共生活习惯，从完善文化设施入手，持续地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走出了一条形神兼备的乡村振兴之路啊。

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啊，吴金城也是说到，在乡村振兴时的他们也是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始终践行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样的重要理念。村容村貌经济家底是外在的形，乡风村风民风精神气质，这就是内在的魂。走进磁灶镇大埔村，整条宽敞笔直的柏油路贯穿全村，绿树红花点缀其间，精致舒适的农家别墅，品味高档的商住小区，配套齐全的敬老院以及学校幼儿园、购物中心、休闲广场一应俱全。可以说这里啊，早就从传统的这种乡村已经融入到了现代化的城镇格局当中啊。在乡风建设的文明过程当中，文明建设过程当中啊，大埔村呢也是立足外出经商人员多、留守老人多的实际，筹资建设敬老院，

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家呢，提供了免费的托老服务，并且呢，以此作为抓手，夯实了移风易俗的群众基础。同时呢，制定婚丧喜庆村规民约17项规定，引导村民减办红白喜事，节约下来的资金呢，做公益，累计募集了2500多万元，成立了大埔村慈善基金，形成了不比排场比公益这样的大埔村新风。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大埔村呢积极地壮大村集体经济，吸引了顺丰、特步等等这些龙头企业落地在本地。辖区9家规模以上企业呢，每年呢为慈灶镇贡献税收能超过2亿元，同时呢创造了超过3000人次的就业机会。此外呢，推动回收整合闲置土地，建成了标准化厂房1.5万平方米。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过了50万元。2025年呢，村集体收入呢达到了550多万，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近8万，为乡风文明建设啊，可以说筑牢了坚实的这个形体的根基。在乡村建设的过程当中啊，大埔村呢也是按照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发展思路，稳步推进改造旧村超过200亩，建成了13栋安置房和151栋村民别墅。全村啊，多数的村民啊都是搬进了新居。此外呢，通过旧村的改造，盘活老旧资产，新建了党群活动中心、农贸市场、卫生所以及敬老院、学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实现了旧村改造，群众受益啊。在乡村治理方面呢，大埔村以党建引领基层网格管理工作作为抓手，划分了3个2级网格。那么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实现了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畅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米。同时呢，打造邻里中心、乡村治理中心、小微权力监督平台3个阵地，通过党建加邻里中心的建设，能够让村民享受到15分钟生活圈这样的便民服务。通过乡村治理中心建设，高效地解决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通过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建设，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在民生保障的工作当中啊，大埔村也持续地织密弱势群体民生兜底的保障网络，建成了大埔敬老院、村级一体化卫生所、大埔中心小学和中心幼儿园等等这样的一些公益性场所。与此同时呢，从2005年开始，大埔村连续21年为全体村民缴纳城乡医疗保险，发放低保津贴，解决孤寡老人和低保家庭的生活问题。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和举措，大埔村啊，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方面，在这美丽乡村啊，在这个乡村村容村貌的建设这块，可以说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因而啊，也是能够在这个全国文明乡村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崭露头角。除了在这个村内啊，挖掘资源和自身潜力进行这个建设之外，通过这个文明实践进小区的活动，使得整个这个乡村和这个小区的文明面貌，这整个这个市容面貌啊，村容面貌焕然一新。前不久呢，晋江市文明实践进小区的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就走进了碧山社区的庄亚居。那么在现场，除了有这个义诊以及呢义检，是吧，这个义务的这医护人员的义诊和这个理发师志愿者的义检之外，在法律咨询摊位这一块呢，专业律师也是面对面倾听群众的诉求。那么现场呢，也是结合开展反邪教、扫黑除恶、职业病防治和艾滋病防治等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将民众所需的便民服务和政府倡导的文明理念精准地送达到小区当中。可以说，通过这个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的这样的文明实践，使得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乡村与这个社区
以及呢这个镇。

一些这个风葬。传统的一些陈规啊，可能有的时候呢，虽然是在这个这传统的一些这个陈规，虽然说呢可能它呢是这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其精华，取其这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涵养，文明的新风。稍后的节目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内容，这里是对话晋江，稍后继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可以说啊，在这个移风易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这个移风易俗的这些理念啊，确实呢，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是需要大家呢来共同的配合和参与的。那在这个婚事这一块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呢能有一场难忘的这个婚礼。那有的时候呢，如何做到为爱情减负，为幸福加分？天价的彩礼成为适婚青年沉重的负担，繁琐的婚俗异化为家庭经济的军备竞赛。所以说呢，现在社会上对于婚礼本质的反思也在悄然兴起。文明婚礼首先呢，在于破除彩礼的迷思，让爱情啊，可以说呢是重新回归纯粹，对爱情婚姻本真的回归和情感价值的重塑。彩礼呢，原本是传统婚俗当中寓意美好的环节，承载着两个家庭的这个祝福和联姻的这个诚意。然而呢，当象征意义的彩礼异化为明码标价的交易，当情感上的连结被物质的多少所衡量，婚姻的神圣性就在不经意间被消解了。一些地方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天价彩礼，不仅呢，让不少的适婚青年望婚却步，而且呢，更让本应纯洁的爱情啊，蒙上了这个功利的这种阴影。而现在呢，不少地方倡导低彩礼甚至零彩礼，正是对这种异化的拨乱反正。他告诉我们，婚姻的基石应该呢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和共同奋斗的决心，而不是彩礼数额的高低。唯有让爱情摆脱物质的枷锁，婚姻才能重拾最为动人的出现。文明的婚礼呢，也在于婚庆仪式的简化，让幸福啊触手可及。传统的这个婚礼当中啊，繁琐的流程、庞大的宴席、过度的排场，消耗着新人和家庭啊，这个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这个财力，更在无形当中助长了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一场婚礼下来，新人啊疲惫不堪，家庭负担加重，而婚礼呢本身蕴含的情感价值和仪式的美感，在喧嚣当中就这样被稀释了。现代文明婚礼呢，倡导删繁就简，一场温馨简约的仪式，一次真情流露的告白，一群亲友挚友的这个亲朋挚友的见证，远比华而不实的排场更能触动人心。而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等等这些新兴的形式之所以会受到一些年轻人的喜爱，也是因为啊，他们渴望从形式主义的束缚当中啊解脱出来，让婚礼呢能够真正成为属于两个人独特的纪念仪式。简化的是形式，而深化的是情感，这也是文明婚礼的魅力所在。文明婚礼贵在培育健康的婚恋观念，让新风浸润社会。婚礼习俗的变革，表面上看呢是仪式形式的更新，深层次啊则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当重物质

轻感情、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在婚恋的领域蔓延时呢，其负面的影响将会远超婚姻本身，甚至直接关系到了社会风尚的健康发展。推进婚俗改革，既需要法律法规的引导，也需要社会共识的凝练，政府倡导、媒体宣传、榜样带动、公众参与多管齐下，才能够形成破旧立新的强大合力。只有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婚姻重在志同道合，成为年轻一代的普遍共识；当适度简约的婚嫁新风成为社会的自觉，文明婚礼才能够真正的落地生根，成为新时代的风尚。

婚礼可以说呢，不是物质堆砌的展台，而应该是情感升华的殿堂。婚姻呢，也不应该是家庭负担的起点，而是幸福生活的开篇。推进婚俗改革，倡导文明婚礼，既是对传统精华的传承，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呼应。最近啊，在宁夏的彭阳，一位24岁的新娘高苗苗，他呢因为60000元的低彩礼成婚而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礼遇。他与爱人呢不仅是获得了这个结婚光荣证，还收到了县里面发放的家庭产业奖补金。而这一份奖励啊，也是对新生活的启动支持，更是一份基层治理的这个新的契约。在宁夏彭阳当地啊，以奖补置换彩礼，用甜蜜的激励来对冲习俗上的负担，为移风易俗这样的传统难题注入了一剂温暖的解药。移风易俗啊，应该说呢，有的地方啊，是确实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一些传统观念的碰撞。如果只凭行政手段的约束和禁止，往往呢会陷入到面服心不服这样的困境，甚至会催生干部与群众、政府与这个百姓之间的隔阂。而在宁夏彭阳的这个实践，可以说呢，也就应该说啊，是具有非常有借鉴意义，就是不再禁止一端使力，而在倡导一侧呢，添加有分量的砝码。实实在在的产业支持和社会认同，同样呢是能够破除顽固的旧习俗。它也不再是传统的硬碰硬，而是铺设一条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新路，引导人们自愿地走向更加优化的选择。地方奖补金呢，因此也是超越了经济的意义，成为了一个价值符号。应该说啊，这份奖励来自这个官方的肯定，应该说在精神层面啊更加有用。更进一步来看呢，这一举措的高明之处啊，还是在于构建于一种这个替代性的补偿。高额彩礼的背后呢，往往啊是有这个经济盘算、风险规避和家庭博弈的问题。单纯的否定未必是出路，而产业奖补呢，是为新人提供了一笔代替性的这种启动资金，缓解因为放弃彩礼而可能带来的经济上的忧虑。它不仅呢倡导节俭光荣，更体贴的关照了这个小彩礼呢，这个是少彩礼的生活如何轻装简行这样的一般想法。而这样的治理思路呢，透露出了一种难得的这种共情的设计，让人看见习俗之下的现实逻辑，也尝试在此植入建设性的解答。可以说，任何的善政都需要经过细节的锤炼。如何辨别真低彩礼和形式上的低彩礼啊，确保政策的善意呢不被稀释，也是后续需要面对的问题。激励之道同样需要精细的制度护航。但是呢，在宁夏彭阳这一个做法呢，可以说呢有了一种可能。它提醒我们呢，基层治理面对彩礼这类深植可以说在这个文化这一块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的这个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改造，多一些设身处地的引导，少一些刚性约束的减法，多一些柔性激励的加法。

移风易俗，确实它也是在全社会这一块啊，是重塑社会风尚、涵养文明根基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它呢也是能够在个人层面提升个人的这个文明素养。个人的文明素养呢，既体现在言行举止的细节里面，也体现在对于陈规陋习的自觉摒弃当中。曾几何时，大操大办的宴席、攀比铺张的彩礼、封建迷信的祭扫，加重了群众的负担，更扭曲了价值的观念，消除了文明底色。而践行移风易俗呢，也就是主动的摒弃铺张浪费、封建迷信这样的陋习，自觉的践行简约适度、文明有礼的生活方式。婚事新办不攀比，让爱情回归本真；厚养薄葬，尽孝心，让亲情不被形式所裹挟；文明祭扫祭哀思，让追思更显庄重。当移风易俗成为个人自觉，文明素养也就在潜移默化当中提升了，让每个人都成为文明新风的践行者。移风易俗也是培育社会新的文明风尚的有效路径。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是移风易俗啊，可以说呢，是持续推进，离不开这个移风易俗的持续推进的。陈规陋习，这是社会文明的绊脚石，不仅破坏社会的秩序，更阻碍文明的进步。移风易俗就是清除这样的绊脚石，培育社会的新的风尚。从村规民约的引导约束，再到基层组织的宣传倡导，从党员干部带头践行，到普通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呢，让勤俭节约、邻里和谐、文明有礼这样的新风尚逐渐的深入人心。当大操大办被简约适度所取代，当攀比之风被淳朴的民风所消解，当封建迷信被科学文明所摒弃，社会就会充满向上向善的力量，文明的风尚也就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了。移风易俗呢，更是传承民族文化根脉的时代担当。中华民族啊，自古就有崇尚文明、摒弃陋习的传统，移风易俗呢本身就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它摒弃的是传统文化当中的糟粕，传承的是其中的精华。勤俭节约的美德、孝老爱亲的情怀、邻里互助的温情，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明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时代的移风易俗呢，不是脱离传统的盲目革新，而是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其文明的现代内涵，让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相融相通。通过移风易俗，让孝老爱亲、勤俭节约、文明有礼这样的传统美德焕发新生，让民族的文明根脉在新时代能够得以延续，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啊提供不竭的动力啊。

诚然，这个移风易俗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文明修行，破除陈规，方显文明底色，树立新风，更具奋进力量。移风易俗呢，关乎着个人素养的提升，关乎社会风尚的培育，关乎民族文明的传承。唯有以坚定的决心破除陋习，以自觉的行动实践文明，以持久的坚持涵养新风，才能让陈规陋习无处遁形，让文明的新风浸润人心，让社会在移风易俗当中焕发新的活力。

在晋江，通过内外并举，通过上下齐心，移风易俗啊，可以说呢，这样的这个风尚也是刮遍了街头巷尾。在镇街当中啊，各个镇街，只通过这个减办丧事、减办婚事、减办这个寿辰，而把这个省下来的资金啊，捐给村里，捐给这个晋江的这个慈善机构等等。这些啊，已然是蔚然成风了。

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锁定本台的其他节目。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人海茫茫，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地遇见，会遇见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遇见惺惺相惜的知己，也会遇见遗憾。有人说，两个陌生的人能够相遇，概率只有200万分之1，能够相识更是难得的幸运。很高兴认识你。

开篇歌曲我们听到来自陈立农很高兴认识你，这首歌写的是故事最开始的模样，是初见时刻那份纯粹又热烈的心动。世界很大，人海拥挤，一次不经意的碰面就可以开启一段故事，但不是每一次相遇都能够一拍即合。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同频共振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在孤独的时候特别能听懂这一首歌，我们渴望被理解，盼望可以遇到一个懂自己的同类。可这个现实常常是孤独是常态，相逢可遇不可求，就像歌词写的，云在半空中被微风剪碎，所以等候本身其实也是一种遇见。下面我们来听到同样是来自孙燕姿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遇见》。

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要有圆满的结局，有些人遇见就已经足够了。当我们看过外界许许多多的相逢跟离别之后，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遇见自己。接下来送给大家来自陈奕迅的《与我常在》。

陈勋的这一首《与我常在》，很多人初听以为是情歌，细细品味才懂得他最先讲的其实是和自己的相处。可也正是因为读懂了独处，我们才更加的懂得珍惜那些途经我们生命当中的普通人，那些擦肩陪伴别离拼凑出我们滚烫的人生。这世界那么多人，

是啊，这世界那么多人来了又走，有些人给过我们温暖，留给我们回忆，也有一些人只是短暂的相逢就消失在人海。有圆满自然就会有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强求每一场相遇都有归宿，但是每一次的相逢都是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正如王菲歌里诉说的，接纳世间本来的模样，也是另一种和生活的相逢。节目的最后来听到来自王菲的《人间》，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诠释品牌真谛，
11: 车市淘宝，
10: 车市淘宝。
12: 听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有没有发现啊，掀背轿跑一直都是那种两极分化的车啊，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因为很多掀背轿跑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看起来很帅，可是真正的买回家之后却未必那么的好用，经常是前排笑嘻嘻，后排苦哈哈，甚至有的轿跑呢，后排空间只能放个包。但是最近体验完 Smart 精灵六号之后发现，哎，这台车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它似乎在想在这个颜值和家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这台车到底怎么样，又不值不值得关注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要了解的车型的情况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好看吗？一直以来 Smart 在造型上的优势啊，从来都不是设计有多复杂，总能让人一眼认出来这是一台 Smart 的车。就像精灵六号啊，虽然车头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但大体的思路还是和一号和三号是类似的，并且为了满足轿跑的这种风格，它的车身呢从 B 柱开始就往后收紧，溜背也足够的丝滑，整条的侧线一直延伸到了尾翼，停在那儿有股冲劲儿，并且呢像是无框的车门、掀背的尾门之类的配置都是没有缺席的，所以这台车可以说是属于你锁完车之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那一种。并且呢 Smart 精灵六号的车灯也很有说法，特别是它的前灯条内嵌了16,666颗的 LED 的毫米的微点阵，有20多种灯的特效哈，支持的是自定义的灯语，不管是颜值还是情绪价值，用两个字去概括，那就是拿捏。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外向或者喜欢表达个性的人，那么这套前车灯确实挺好玩的。假如你跟我一样啊，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开车，其实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日常驾驶，属于一个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的小配置。不管怎么说 Smart 精灵六号的这个在外观上面啊，确实没有人让人失望，特别是在车门全开的状态下还真的是有模有样的。

果啊要硬是说挑点什么毛病啊，那就是这车的19寸的轮毂确实有点显小了。如果大家买这台车的话，最好还是选配一下20寸的圈胎。所以下一个问题，座舱体验怎么样？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座舱体验到底怎么样。实际上现在的新能源车整体座舱配置都不低， Smart 的这个六号也是一样的。像这次体验的是中配的版本，手能摸到的地方都做了大量的软包，同时呢前排标配加热、通风、按摩和四项的腰托，日常代步够舒服，长途出行也不容易腰酸背痛啊。再一个，整套的座舱的细节设计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比如说车里的出风口造型就很像奔驰的星光的涡轮啊，氛围灯也能够跟着音乐律动或者是环境温度去进行变色，但是这些都是开胃菜啊，真正能够把情绪价值拉满的是这个车自带的20个喇叭的这个音响，叫做森海塞尔音响。可能有人会想，这不就是一套音响吗？还能玩什么花样？你还别说，还真有啊，因为它在中控台的中间弄了一个悬浮式飞碟升降的扬声器，开门的时候就能够自动的升起来，关门了会自动降下去，妥妥的仪式感拉满。当然这台车的核心还是空间，以前呢很多人觉得啊，这种掀背轿跑是前排爽歪歪，后排苦哈哈，但是精灵六号显然想要打破这种固有的认知，像身高1.75米，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在第二排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呢依然是非常的宽敞，特别是头部空间确实没什么压抑的感觉。之所以有这样的体验呢，主要还是因为六号的轴距做到了2926毫米，并且呢二排的座椅支持的是122度的靠背调节，加上它的地台也做了纯平的设计，就算是坐满5个人同时出行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

啊，至于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储物空间，反而是 Smart 1006号的强项，因为它是一台掀背轿跑啊，所以尾箱的开口非常的大，不仅开口宽度超过了1米，尾门的开启之后离地高度正是接近了1米9，那像1米8、1米7是吧，这个站在车子的尾门下面，头顶仍然有不少的一个距离，并且呢这车的后备箱的容器在正常的状态下也可以做到525升，要是把后排全部放倒的话，还能形成一个2米乘1米4的平整空间，不管是拉点大件还是躺在车里休息，这车都能够满足，实用性还是非常强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开起来怎么样？

开起来怎么样呢？对于一台轿跑车来说，光有颜值显然是不够的，还得好开，不然怎么对得起轿跑里面的跑这个字呢？在这方面呢，六号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方面呢，这台车全系做了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的系统，系统的综合功率320千瓦，百公里加速6.7秒。可能有朋友觉得这个数据放在现在这个年代并不算炸裂，但是关键在于体感，实际踩下去那种真实的推背感是做不了假的，而且动力响应足够干脆啊，加上这台车的这个底盘还是奔驰的专家团队联合调教的，柴夫负责的是闭环的控制转向系统，所以整体的转向响应非常快，打方向有明确的非常明确的反馈，过弯呢也有足够的支撑性啊，不管是快速变道还是速度快一点的过弯，它都稳稳当当的，可以说是把好东西都放在了看不见的这些地方。那另一方面呢，很多人在意的是续航问题，这车的中高配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85公里，CLTC 的综合续航1810公里，电量从30%充到80%只要15分钟，就算你平时用纯电去代步也不会有什么续航或者是补能的焦虑，而且这车它是可油可电的，就算你跑长途的时候不想因为充电耽误时间，它的亏电的这个油耗最低也就每百公里是3.9升，还能加92号的油，可以说是省心啊省钱。那它的智驾辅助系统到底怎么样？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各位来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我们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关于车方面随时联系我们哦。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Check it out。
5: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6: 嘿，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7: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8: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9: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欢迎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清明六号哈，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赤下辅助系统。那这台车不仅标配了激光雷达，全系标配，而且是搭载了千里浩瀚智驾辅助系统，既支持高速的 NOA 和城市的无图的 NOA， 还能帮你停机械车位的泊车辅助系统。实际用下来啊，这套辅助驾驶的系统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不管是跟车、红绿灯的启停、无保护的转弯，这台车处理的都很自然啊，自己开起来比自己开起来还轻松，家人坐车也是更安心。这台车有一个地方啊，是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它的刹车。一方面这个车呢，全系没有标配的是四活塞的刹车套装，甚至连选装包都没有啊。对于日常代步来说，有没有四活塞刹车确实影响不大，毕竟这是一台顶配售价接近22万的轿跑车，没有四活塞的刹车不仅显得有点刻意的省成本，而且在激烈驾驶的状态下，如果有一套四活塞的刹车，显然会有更好的制动的脚感，还有实际的制动力。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更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假如你选配的是20寸的轮毂，或者自带的20寸的顶配，它的原厂竟然给到的是一套黄色的卡钳罩。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这东西不是挺好看的吗？但是它不会缩短刹车的距离，也不会提升制动的性能，甚至还因为影响散热存在脱落的风险，一直都有争议。所以呢，实在有点搞不懂 Smart 到底是怎么想的，甚至宁愿他什么都不给，也不要给我一个黄色的这个卡钳罩，对不对？因为真正懂车的人看的是卡钳，而不是看卡钳颜色和这种假的壳子啊。这种配置看起来也许会有点叫做性能感，但实际上呢，却没有任何性能上的提升，反而更容易让真正喜欢驾驶的人失望，对不对？所以下一个问题，六号的配置应该怎么选？

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到底应该怎么选呢？假如你已经对精灵六号种了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一句话概括啊，就直接买中配。先说入门的1675的 Pro 版啊，这个版本和另外两个版本相比，差的不只是价格，还有实打实的一个用车体验。因为这个入门版不仅电池从41.46度缩水到了20度 ，CLTC 的纯电续航从285公里直接砍到了135公里，电芯也从宁德时代换成了蜂巢能源，零百加速还慢了0.4秒，并且这个版本更是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选装 NAPA 真皮的资格。电动尾翼、发光的 logo、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25.6英寸的 A2 的 HUD 音响也从20个喇叭的森海塞尔变成了9个喇叭的普通音响。如果你的预算只能到这儿，那么 Pro 版当然可以考虑，但只要预算再抬一抬，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考虑这个版本，因为买这个车的，要的不只是实用，还。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中配的1810 MAX 版啊，也就是这次体验的这个版本啊。别看多花了20000块钱，但换来的是宁德时代大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85公里，选装 NAPA 的真皮座椅的资格，电动尾翼，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25.6英寸的 ARHUD， 该有的核心配置基本上都到位，整体的体验可以说是直接上了一个台阶。所以如果你的预算能上到20万，那这个版本啊，其实是更值得大家是重点考虑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顶配的1810的 Ultra 版，我觉得没什么必要。相比 Max 版，这个配置的主要升级就是把中配车型需要花9000块钱选配的20寸的圈胎直接变成了标配，然后多了一套矩阵式大灯。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你对大灯无所谓啊，那还不如买一个中配，然后花个9000块钱选个20个20寸的轮毂啊，算是比较有性价比。

说实话，体验这台精灵六号之前还是有点疑惑，买这个车到底图个啥？如果你非常想要这台车，去横向对比市面上的同级车型，你会发现它的配置并不算特别顶的，价格也不算非常低。但是看完之后明白了，哪怕进入到新能源时代，哪怕这台 Smart 精灵六号用上了插混的系统，但它的本质一直没有变，还是那个主打设计、驾驶还有情绪价值的 Smart。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值，但总也有人会认可它的价值。说到底呢， Smart 精灵六号适不适合你，我觉得并不取决于它到底能给你哪些配置，而是取决于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一伟说，什么时候说说银河的 TT， 很心动。小蔡说，至少他没有跟风去作假，小米还是非常称赞的，我要是有钱必须支持，底盘不错，外观太平庸是吗？八九不离十说，真有人买吗？同价位的领克10不是全方面碾压吗？

木叶说啊，不是他买不起，而是领克更有性价比。Balance 说 ，Smart 现在既要又要，又忘了初心，都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买 Smart？ 为什么不买表哥吉利，或者是买正牌的大哥奔奔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他说这个外观刚才搜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太拉夸了啊，太普通了。手造哈，说买这车的人肯定是任性啊。Angela 说吉利啊，买车就图个吉利。漫步者说定价20万，车标值10万。包包说都长这么大了，还买 smart， 买什么 smart？ 一号、三号才是 smart 吧。Chen 说这车的外观看着不值钱，放在大街上牌子也没几个认识，既没品牌又没外观，也不实用，不知道图啥。乔块说啊，这个掀背要好评啊，这个是要点赞的。咸散人才说不就是007吗？

露露说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哈，看它的设计还是挺有设计感的。好的，看一下时间，前面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一起货，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各位，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1996年是我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农业专家预测今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
4: 村长支部，小村长发挥善良的作用。
5: 满仓，满仓，你快过来看看，瞧你姑娘造的呀！
6: 小姨，
7: 妈，我爸呢？
5: 又在屋唱着呢，你快进去。
6: 啊，唐王家钱哪领
7: 了？爸，我干了一项大工程。
8: 啥工程？
7: 我带小伙伴们堵水沟去了。
8: 水沟？嗯，啥水沟？
7: 就咱家地和马世明家地中间的那条沟啊，一下雨水就把咱家地里的黑土都冲到他家去了。你不说吗，那黑土都是地粒，土越黑苞米就长得越好。我就带着小伙伴给他堵上了。
8: 啥？哎呀，那叫排水沟，排水沟就是排水用的，你给堵上了，那地不涝了吗？
7: 那也不能让咱家的黑土被冲走啊。
8: 都冲了多少年了，就你能管闲事儿？
7: 那不都是你说的吗？
8: 还犟嘴，还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总策划许云鹏、谢荣，联合策划会议、袁雷、殷满仓，制作人黄云鹤、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金杜，导演王家瑞，作曲于祥国、邢一南，责任编辑赵秀明、赵英娜、张永华、诺言，录音合成居方群、王慧，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拟音王进、徐达、梁爽、张吉、统筹谭百秋、翟建峰、于慧涛，监制罗春雷、秋风，总监制周刚、翁伟明、江兴超、谢伟。第一集。
9: 2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村口那条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路上跑的牛车也变成了小轿车，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这片黑土地。秋收前夕，一条金灿灿的玉米带覆盖在东北平原的黑色沃土上，一场关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讲座正在梁家村满陇农机合作社进行着。
10: 咱们东北这片黑土地呀，这土壤性状好，肥力高啊，哎， 全世界拢共就三块黑土地，但是呢，这些年咱们是光知道耕种，不知道保护，咱这黑土地啊，也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板结的问题，还有啊，
11: 哎，王站长啊。那个你别搁那儿糊弄人了啊，那地啥样那我们农民他能没数吗？保护啥呀，这地我跟你说，那要那么娇贵的话呀，哎，我每天啊我摆案烧香，我给他供起来得了呗。
12: 这是这样，
10: 大伙儿不要笑啊，咱们怎么对黑土地，那黑土地就怎么对咱们，要还不把这黑土地保护起来，那以后真要后悔的
11: 呀呀。那咋保护啊啊，哎哎，有了啊，我每天晚上啊，哎，我拎个擀面杖，哎，我就上那地里站岗去。哎，
12: 对，你站岗去，
13: 谁有功夫站岗
5: 去？马世明，
11: 哎哎，
5: 能不能消停点？
11: 哎，
5: 你不听别人还听呢，起什么哄啊你！
14: 我说你少叨咕两句吧，人家李书记都说话了。
10: 那咱就重点说说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的主要方法，一个是秸秆还田覆盖，再一个就是宽窄行种植。等过两天秋收以后，咱们的秸秆不回收啊，打碎了直接覆盖在土壤里，自然还田。
11: 就这，哎，这就能增产了？
10: 我还没说完呢，
11: 你说，哎，
10: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一公顷玉米大概能产生十吨的秸秆啊，这里面的氮、磷、钾那含量啊，相当于700块钱化肥里的氮、磷、钾的含量。
15: 来，让让让让让，
10: 秸秆还田，
5: 梁叔，
10: 咱们黑土地保护耕种。
15: 哎呀，我出去下。哎呀，你让个地方，我出去透透气儿不行啊？
10: 能提高畜牧
16: 市场。
17: 想走了，这都开拍了。
16: 就是。
5: 爸。
15: 哎呀，咋的呀，小梅？
5: 爸，人家山玲姐为了咱村增产，好不容易才把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兴农站长给请过来，不就为了给咱合作社讲这个黑土地保护性耕种吗？你说，你咋还走了呢？
15: 他讲他的，我走我的。不没耽误吗？
5: 你可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啊，你都带头走了，谁还有心思听啊？
15: 我就不听。
5: 爸，我听说王站长就是咱们村考出去的，你们俩不还是发小呢吗？给个面子吧，你再回去听会儿。
15: 不听。
12: 哎呀，
3: 这什么也磨磨唧
5: 唧，咋都出来了呢？
3: 哎呀，这屋里不透气儿，我头疼。哎，
18: 我这孩子今天没人看，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12: 我就上个茅楼，哎，一会儿就。
5: 哎呀，哎，你们别走啊！哎，
12: 这腰坐的生疼。
5: 哎呀，爸，你看看呢，这不全都跟你走了吗？
15: 那能咋的？那不愿意听还不让人走了？切，还什么秸秆打碎了，直接盖在地上。那秸秆就放大地里，那春播能出苗吗？
5: 人家王站长他们在全市都有试验田，有好几个村子都开始跟着种了。哎，我和山玲姐都去看了，那苞米长得都老好了。这一趟把人请来，就是想在咱合作社也推广这黑土地保护性种植。
15: 哎呀，你给我打住！啊，你找别人家霍霍去啊，可别打合作社的主意。哎，只要我当一天理事长。你就别想用这个法子种合作社的地，
5: 爸。
15: 哎，今儿不谈这事儿。
5: 爸，
19: 送钱来，一送送纸在呀，哎，等啊。
5: 小梅，
19: 天赶上这
5: 山玲姐，
19: 爷爷下雨又刮风。
5: 梁叔就这性格，那毕竟这也是新种法。可，哎呀，这么说吧，你让你爸不听二人转，那改听交响乐。他也是不干呢，对不对？所以呢，咱得理解。哎，这咋还跟你愁成这样了呢？哎呀，你看他们，哎呀，山玲姐，你知道我是农业技校毕业的，虽说在县城安了家，可自打有了咱们合作社开始，我就跟着干，从社员干到理事，就想用学到的那点本事给村里做点事儿。我学过，所以懂。这黑土地保护耕种，它真是个好东西啊！咱必须得抓住机会。山玲姐， 你是咱村第一书记，还是咱们合作社的秘书长？哎，你给想个办法呗，咋能弄块地让我种种，我给他们打个样，就给我整块地，你有招不？
13: 弄块地，你容我想想。
18: 找你呢，
5: 小梅。啊，哎妈，山林姐，你说这都过去两三天了，你咋才来找我呢？给我弄着地了。
13: 啊，你先等会儿。我问你，这事儿你真想干？
5: 哎妈，老想了。
13: 有多大决心？
5: 那可老大了。
13: 行，那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爸呢，当年创建合作社的时候啊，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选理事长的时候啊，每个候选人都能分到一块地，一年时间从种到收自个儿伺候，最后呢拿收成说话。
5: 啊，我咋没听过这规矩呢？
13: 你爸干得好好的，把这合作社呀从一台小拖拉机带到现在大小农机40多台，那谁没事儿跟他竞选呢？
5: 那也就是说，我想种黑土地保护模式，就得跟我爸竞选。哎呀，
13: 你看你看，要不我咋问你有没有决心呢？
5: 我干，不管输赢吧，起码呀，我能用这黑土保护的招种出一片地让大家看看呢。

0: 行，就这么定了。哎，
1: 你呀，你先别着急，哎，再好好想想啊。这是闺女跟亲爹打擂台，这传出去，这别人得咋说你家呢？哎呀，
0: 爱咋说咋说呗，听狼了骨叫还不种地了？
2: 哎，对，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都是那种能把秸秆直接打碎还田的专业收割机啊。我还得管王站长借去。你说这眼瞅都秋收了，再晚就不赶趟了。哎，
0: 山林姐，你就说咋报名吧。
1: 行，今年理事会呀、啊、也快开了，你现在报名正好，我帮你整材料。
0: 啊，行。
1: 但是呢，这竞选呢不是小事儿，你至少也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啊，让她呀透个口风给你爸，那多少呢，让梁叔有个心理准备，你说呢？
2: 嗯，听你的。
3: 喂
1: 喂，小梅啊，我正给你填表呢，你给我传一下身份证照片啊。
4: 山林姐，山林姐，
1: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4: 哎呀妈，
1: 咋了世明？哎呀，
4: 山林姐啊，哎呀，我们那组啊那个收割机又坏了，它挂不上档，赶紧给我寄俩钱，我上县里找人修去。
1: 哎，我说世明啊，哎，你们组机器那咋老出毛病呢？是不是你想偷懒啊？哎，
4: 你这话说的，那车那就改外头呢，那不信你看去
1: 啊。那走啊，走。那
4: 哎，我先喝口水，您先去，我马上就过去。
1: 快点啊！
4: 山灵姐。哎，你打印的这玩意儿出来了啊？啥玩意儿？我看，哎呀，嗯，满陇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竞选申请。哎呀妈呀，梁小梅呀，这爷俩杠上了。
5: 在这小小的梁家村里，闲言碎语的传播速度比风还快。当梁小梅心急火燎地赶回村里，老梁家妇女打擂台早已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梁小梅想象了成百上千种面对父亲时的场景，可到了家门口，她却傻眼了。自己的被褥行李整整齐齐地堆在院外，这只传达了一个信息，这家和你没关系了。
6: 爸。
7: 你找谁呀？
6: 爸。
7: 哎，拜撒叫啊，跟你不熟，给我出去。
6: 爸，你先别生气了啊！你看你那匣子都多长时间了？现在谁还听磁带？哎，对，爸，平板电脑呢？不但能听出来，还有影儿啊！
7: 出去！
6: 哎，哎呦，
7: 我不稀罕你这破玩意儿！
8: 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要就不要呗，你往炕上摔啥？这不霍霍东西呢？
6: 妈，你看呢？
8: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就作吧你啊！你知不知道这外面都怎么说咱家的？啊，说好听点说咱家要分家，那难听点说的，都说你咒你爸了。你说你好好的，你非得整这什么玩意儿，什么黑土保护啊？啊，
6: 那不是我爸以前总说吗？说咱这黑土地厚实有劲儿。那王站长说过，长一厘米黑土得200年到400年呢。你说咱现在还不珍惜着点儿、啊？你再说了，咱过咱的日子，还怕人家说啥呀？妈，你说我把大海和洋洋扔家里，成天往这儿跑，那我对你俩咋样？你俩还不知道啊？
7: 你说哪去？这，对呀，啊，你不是还有丈夫和儿子吗？啊，你回你自己家呀，你别往我家跑啊！啊，爸什么爸？你走不走？你走不走？来，我好。你不走啊！你不走，我走！哎哎哎，
9: 老梁，
6: 爸，
9: 老梁，
6: 爸。

0: 当秋风钻进衣领，吹得梁满仓打了个寒战，他的火气才从头上下来点。回想前一刻光顾着跟小梅生气，忘了跟他讲理儿，转身要回家再跟小梅掰扯掰扯，可眼前又浮现出小梅那不服管教的脸，火气又上来了，心乱如麻，不如一醉解千愁。两步并作三步，来到了村里的小酒馆。
1: 来来来，
2: 走一个。
3: 哎，我听着的说法啊，那还是因无钱。说梁小梅觉着自己啊，那应该多分钱。
1: 嗯，因为钱肯定没跑了。
4: 我听他们说，梁小梅用这个黑土地保护啥的，能有不少回扣呢。
3: 哎呦，是吗？嗯。哎，大厨大厨，
4: 梁哥，哎
5: 呀，梁叔来了。
6: 哎，来冷小烧，一冷一热，随便招了俩菜，菜码不用倒啊。下酒就行。
5: 哎，好嘞。哟，您几位啊？
7: 啊，我找人。
5: 您找？
7: 我看见了，看见了。哎，满仓。
5: 来，梁叔，你的酒。
7: 哎，老板啊。啊。给我也来一杆。
5: 哎，好嘞。
6: 哎呀，这大站长来这儿干啥呀？
7: 什么大站长？满仓，我跟你说啊，这小梅下午来县里找我，刚说两句，接了个电话，那脸刷一下就白了，着急忙慌的往回跑。我就寻思着这事儿不对，这不，下了班我就过来了，先去的你家。听说咋的？你还离家出走了？
6: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我说你给小梅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啊，咋的啊？为了这黑土地保护，就啥都不顾了啊？就能造他亲爹的反了？
7: 哎，你小点声，这还有别人呢。你呀，先别激动啊，别激动。来，咱哥俩先整一口。这一跟你喝酒啊，我就想起那年在晾晒场咱俩喝的那个苞米酒了，记得不？
6: 不记得。
7: 这啥记性？就那年那天。
3: 哎，哎呀，满仓满仓，你少喝点儿，这酒可是你爸留着过年喝的，你别全造了呀。哎，
1: 我就是气，就是不服。你说这大包干挣得多好啊，我爹咋就不同意呢？还说谁家干我家也不能干，你说说你这。
3: 哎呀，这就像赶车似的，咱年轻人求快，那老年人求稳，你再跟他商量商量呗。
1: 还商量啥呀？哎，我跟你说，这慢一步就步步慢，咱村就得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你知道不？明天我就跟我爹说，让他给我五亩地，我跟他比着种，我赢了就听我的。
3: 你咋这么冲动呢？这哪有跟亲爹打擂台的呀？
1: 你反正是考上大学了，这事儿也跟你没关系了。
3: 哎，这咋就没关系了？那我为啥要学农啊？不就是为了研究种地，研究粮食，让咱们农村越来越好吗？哎呀，
1: 说那些都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帮我还是帮我爹？
3: 你说呢？我跟你爹又不是光腚娃娃。
1: 哎，这就对了。来，干了这碗酒，来，我给你满上。
3: 好好好，来，
1: 给我加油，加油，来，
3: 干。干。还是这黑土地好啊。

0: 第二年果然把他赢了。所以呀、啊、你们随你，哎，你可赖不到我头上啊。
1: 那不赖你，你说赖谁？
0: 你先别急呀，发火之前呐、啊、你先想想当年在晾晒场喝苞米酒的那两个臭小子啊。依我看呐、啊、这新技术只要年轻人信，那就是有前途有发展。要不给小梅个机会让她试试？
1: 那也没有她这么干的吧。啊，你知不知道村里人现在怎么说我们家？呀，
0: 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坐坐啊。哎呀，小梅这事儿办的是有点虎，但是呢，这话又说回来了，全村人都知道了，你不更得给他个机会了吗？哎，那呀，咱就手底下见真章，比量比量，是吧是吧呗。哎，我说你这不吱声啥意思啊？哈，怕输啊？
1: 我去，我还能输给他？
0: 你那咱这么的，就手里这杯酒啊，你要是同意让小梅竞选，咱老哥俩就干一个，咋样？
1: 别、等会儿，别总干的，这事儿你得让我琢磨琢磨呀。
0: 哎呀，还琢磨啥呀？啊，来，干一个，端杯呀、啊！哎，当年你喝酒可比现在痛快多了。你那时候的劲头呢？哎呀，
1: 那就干
0: 干。
2: 黑土地保护性耕种技术，因为这个，合作社理事长的女儿还跟爹打上了擂台。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这些事儿一件比一件新鲜。时下农机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但是专门用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农机还是头一回见到。
3: 你是啊，这玩意儿挺新鲜啊，
4: 这工艺越来越多
5: 啊。王站长啊，
3: 这些就是你们那个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收割机啊？
0: 对，大伙儿啊，这玩意儿全称啊是秸秆还田收割机啊。你看啊，咱们收的这些个玉米呀、啊、它在机器里自动的就给脱皮了啊。这些秸秆苞米叶子啊在机器里直接就打碎了，然后就撒到地里了。哎呦，
6: 这秸秆就直接流地里了？哎，这么种地俺们可没听说过呀。
0: 秸秆还田是咱们黑土地保护耕种的重要一项啊，把秸秆覆盖在地表上，能提高蓄水保伤能力啊，让这个土质松软，透气性好，这样玉米根系就能生长牢固。哎，我说这机器啊操作起来跟咱那个传统收割机没什么区别。哎，大家伙都上来试试啊、哎、都上来试试。
7: 对呀、啊、哎，三叔你来试试呗，你是老农机手了，机器好不好啊？三叔你一下就能试出来。
6: 不是了、万一试出毛病我可赔不起。
7: 哎，小云你来试试。
8: 得了吧小梅姐啊，你可别害我了，你这还和理事长那打着擂呢，我试你这机器那算咋回事啊？我还有事儿，我得走了啊。走了。
9: 哎，我也想起来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啊。哎，
6: 是啊，我家那活也没干完呢。
0: 小梅啊，这机器始终还得人来开呀。
10: 是。
0: 我看大家伙这反应不乐观呐、啊。这现在又是农忙，这农机手都是香饽饽。这三台机器，你能找着人开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一集。本剧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3: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放假前和几个相熟的家长深聊了一次，发现很多人在这个暑假都不再盲目补课拼命卷了，而是开始返本归元。用大家的话总结就是，家里煤矿资源拼不过有钱人，信息拼不过中产，关系拼不过圈层，不如早点认清现状，多培养孩子的基础能力，少拔苗助长。 确实哈，越是普通的家庭，越要早早的对卷娃、鸡娃去魅，因为大多数普通家庭的父母受限颇多，这会导致我们给孩子的托举虽然始于善意的期待，但最终因为难以打破的局限和隐形桎梏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与其想卷而力不足， 或用战术上的卷掩盖战略上的束缚，不如早早的落回实处，从最底层的能力抓起。

那么都有哪些能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拒绝力，精神不受外力，心不成他人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普通家庭孩子想往上走，最难的是太想做那个别人口中的好人。看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家境普通的学生在 和同宿舍其他家境更好的同学相处过程当中，因为长期被同学道德霸凌导致了严重抑郁，明明不想去那些超出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宿舍聚餐，但只要同学说一句你怎么这么不合群，他就节衣缩食赶鸭子上架。明明不想熬夜帮舍友补作业，自己学习的时间都不够， 但他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不合理请求，又担心同学完不成受老被老师惩罚，所以只能一次次的委屈自己去承担所有，一件件小事堆起来，终成了一担担受不了的压力。有句话说，心太受力，万事皆成负担。而一个拥有拒绝力的孩子，不会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 不会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和目光而让自己持续被外人外物消耗，而是会把更多目光投向自己的感受和成长上。拥有这种能力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早早就教会了他们三件事：一，凡事懂得课题分离，只负责自己的课题，不盲目承担他人的责任；二，对他人的评价 不会太敏感太在乎，不期待他人对自己的全盘理解和接受。三，社交有边界，敢拒绝，能说不，且不用为此感到羞耻。

第二项能力就是清醒力，理性看待自己的情绪、现状和环境。看过一位高考状元的采访视频，记者问他是怎么培养自己的内驱力的。他说，不需要刻意培养，学久了情绪会累，不认真学成绩会退，不努力只能回家种地，认清了这些正常的问题，就会主动去努力。在很多人眼中，应该先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孩子才会愿意好好学。但内驱力的本质是孩子自己想要做出改变，否则父母说多了，孩子只会觉得烦。所以与其把精力消耗在怎么让孩子自驱上进当中，不如多培养孩子对现实的清醒感。比如让孩子客观看待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学习就是会累的，考不好也会有挫败感的，这些负面情绪都很正常，情绪熬过去就会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其次，让孩子对自己的学习现状和家庭社交环境有更客观的认知。平时有没有好好学，考试成绩会是试金石，好好学习才是跨越原生家庭层次的最好方法，而不是一味的用假努力、瞎努力、不努力来欺骗自己、老师和父母。所以用催、盯、逼的方式培养孩子的内驱力，用处会有，但是很难直接见效果。作为普通家庭，不如早早的让孩子认清家里煤矿的真相。毕竟一个能对现实保持适当清醒感的孩子，才能够更理性地对待下一步该如何做这个问题。

第三项能力就是完成力，能够认真专注地把一件事情做好。斩获数学界诺贝尔菲尔兹奖的数学家王红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一个观点，他在面对宏大的难题时，习惯把它拆解为可落地、可了解的具体结构，然后再去一个个完成。优秀是一件需要做很久的冷板凳的事情。心理学中有一个现象叫做行动的自我

我强化，简单说就是，只要开始行动，哪怕只是完成很少的一步，焦虑感就会被降低，对完成整体任务的信心也会增加。反观那些一到写作业时间就开始各种找借口拖延，一说让看书学习就开始找理由逃避的孩子，他们不是不聪明没能力，而是心性过于浮躁，畏难情绪严重，所以很难持续专注。从本质上看，这是因为他们很少完整的独立的完成过一件事，所以才较难在那些枯燥但是有用的事情上长期坚持下去。正如心理学家武志红所说的，想找回掌控感，那就先去完成一件三分钟的小事。写不完一张卷子，那就先写完一道题；背不完一页单词，那就先背五个，给自己一点信心。完成一定是大于完美的，因为完成一件小而难的事，是在养认真专注的习惯，决定一个孩子未来成就高低的，也从来不是他当下的成绩，而是他能不能日复一日顺着习惯完成做好每一件小事。

四项能力就是克制力，放纵是本能，自律是修行。暑假才刚开始不久那会儿，几乎每天都能在网上刷到家长们吐槽孩子一到假期就放纵，一拿起手机就放不下的这种内容。有句话说，孩子不自律是本能，父母让孩子自律是本事。说实在的，谁不想自家娃在学习和生活上又自律又主动，不用父母催，啥事儿都能自己做好。可现实是，大多数孩子面对手机玩乐时的克制力约等于零。即使偶尔在父母的催促下学会约束自己了，那自律也是一阵一阵的，不到一会儿就又打回原形了。尤其是现在到了假期，有的家长工作忙压力大，没时间也没精力一直高质量陪伴孩子。如果孩子们再缺少些同龄玩伴，接触短视频这些奶头乐多一些，一个假期过去只会变得更摆烂更放纵。但是那些克制力强的孩子，他们或许会短期沉迷手机，或者把手机当作放松的工具，但很少长久沉迷其中。而这种面对诱惑的克制力才是普通家庭最需要培养孩子的。那么作为父母，我们该怎么引导？接下来小青将结合哈佛大学研究提出的断尾三步法，供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做个参考。那么什么是断尾三步法呢？第一步就是不对抗。对于孩子的负面不自律行为，咱们俩不反复的唠叨，不随意的打骂。那第二步就是有事儿可做。改掉坏习惯最好的方式是用好的习惯去覆盖它。父母有时间就陪孩子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父母没时间就让孩子去做一些他们有兴趣并且是健康的事情，哪怕次数不多，只要坚持就会看到效果。好，那第三步就是要重建亲子链接，别把孩子丢给手机来逃避正常的必要的亲子沟通。每天抽出15分钟和孩子聊一聊他感兴趣的事儿，听一听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培养孩子的克制力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不会被负面欲望牵着鼻子走的孩子，短期看似痛苦，但终将

第五项能力就是和解力，不拧巴，能释怀，活得坦然大方。之前和一位当了20年班主任的老教师聊天，说起什么样的孩子未来上限最高，发现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不是家境最好的孩子，而是那些活得不拧巴，大方坦然，自信勇敢的孩子。说句大实话，普通家庭的孩子才是大多数，但有些普通家庭的孩子为什么在学习社交中活得很累呢？其实呀，几乎都是因为他们把自己陷在了内耗当中。比如明明想好好努力争取考个好成绩，但又反复自我怀疑，自尊心太强，听不得一点老师同学的客观意见，好胜心强，却又经受不起一点点挫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持续内耗反复纠结的孩子会出现自我损耗，简单来说，那就是当一个孩子的内心一直在我想要，我想更好和我不行，我不配当中反复拉扯时，就会将自我的能量持续消耗。而有与自我和解能力的孩子呢，他们什么都能允许，什么都能接受，能够更加坦然真实的成长。作为父母，引导孩子成为一个能与自我更好和解的孩子，那就非常重要了。首先，日常要做好孩子的情绪容器，接住孩子的情绪，给足孩子情感支持。其次呢，不让孩子做关系中的讨好者，也不随意用负面评价给孩子贴标签。当孩子足够被爱、被信任、被肯定，他们才会培养出不违心、有界限、都接纳的顶级释怀能力。说到底，孩子的优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底层能力搭建的地基上自由成长出来的。普通家庭没有矿，那咱就不拼资源、圈层、信息，只修好自己和孩子，并让这些底层的能力成为让孩子开启自己精彩人生的本事。如此，孩子的这一生才会更多机会，能够自由锻炼出更高的上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北京时间15: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咱861，我是主播小青。

好的，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成年人和父母的关系，我们该如何去做才能够相处得更好。有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那就是父母与子女的爱。然而现实中有很多女性，不管走过多少路，做过多少重要决定， 还是会下意识地活成妈妈期待的样子。我的朋友小英从小就是乖乖女，哪怕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依然时常被妈妈牵动着情绪，比如每个月要给妈妈一大半的工资，定期要接妈妈的视频，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妈妈在电话里诉说委屈，对她也多加干涉，还常常找各种理由让她回娘家， 让他在两个家庭中身心俱疲。小英不是没有试过反抗，但每次争吵过后呢，心里又会感到无比的内疚自责，然后低头认错，重新哄妈妈开心。小英的妈妈早年离异，一个人把她带大，童年时就经常对她说，我的生命里只有你了。因此从小到大，她都觉得妈妈很辛苦， 自己有责任让妈妈过得好，于是妈妈开心，她才能安心。妈妈难过，她就会陷入惶恐。如果妈妈不幸福，她也没有资格过得好。从心理学角度看，小英之所以会这样，其实是因为她与妈妈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生。简单来说，就是她和母亲之间的心理边界很模糊。 妈妈的情绪、期待、需要会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她的人生，以至于她无法分清楚哪些是母亲的声音，哪些才是她自己内心的渴望。

很多人以为独立就是搬出去，赚到钱，结了婚。可事实上，如果你还在为妈妈的情绪负责，还在用妈妈的眼睛看待自己，还是习惯性承接妈妈的痛苦，那么在心理上，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她。当你无法与母亲完成分离，你的生命力就会被闷在原生家庭里，难以伸展自我，更无法心安理得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常常收到这样的留言，这么说哈，我也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可不管妈妈，我会觉得自己像个罪人。这正是母女共生中令人心痛的地方，我们总是在心疼她和想逃离之间拉扯，被内疚愤怒夹击。心理学者海灵格指出，孩子对父母的爱往往带着盲目的忠诚，为了维持与妈妈的链接，我们甚至在潜意识里不敢比妈妈过得更好，走得更远，仿佛那是一种背叛和抛弃。这也是为什么明明你已经经济独立搬出家门，却依然会被他一句抱怨，一声叹息，搅得心神不宁。真正的爱需要有智慧的分寸，无底线的给钱，无限制的承接他的坏情绪，甚至牺牲自己去填补他的空洞，不仅会毁了你的人生，更会让他和你一起停在痛苦的循环里。相反的，家族里只要有一个人能够脱颖而出，走出去，本身就是对整个家族很深的祝福。就像武志红老师所说，有太多的觉醒是从分离开始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真正的分离并不容易。如何在愧疚感中守住边界？如何区分哪些情绪属于妈妈，哪些情绪属于自己？如何在拒绝妥协的同时，又不引发强烈的冲突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很多女性产生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时，或者困扰时，表面上我们看的是伴侣、亲子、职场，但是往深处走，常常会与母亲相遇。这并不是说问题都来自母亲，而是因为母亲是我们生命早期重要的一面镜子。我们一开始对自己的感觉很多都在她的回应里形成，比如我是不是受欢迎，我提出需要会不会被遣返，我靠近别人是安全的还是被吞没拒绝的，这些体验都会成为我们的内在模式。很多优秀的女性即使已经离开家，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依然深陷在与母亲的纠缠当中。比如永远不够好的女儿，妈妈把成功当成主要目标，为了她的认可拼命努力，永远活在我不够好的羞愧当中。比如被迫长大的女儿，妈妈本身很脆弱，被迫成为她的父母，总在照顾安抚妈妈，以至于很难活出自己的人生。再比如被理想化的女儿，因为内心的不甘和遗憾，妈妈一方面希望孩子活出她的理想人生，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被超越，让孩子活在一种混乱的拉扯当中。正是这些深切的看见与触动，促使她精心打磨推出了我们需要去让自己更放松，让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这样的一门课。这个功课呢，是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该学习的。无论你是正在被控制、被内耗，还是想要阻断代际创伤、活出自己，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重塑自己的心理边界，告别母女关系的旧剧本，才能够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

真正的长大往往不是从搬出家门或经济独立开始的，而是从心理上与父母完成分离开始的。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朋友小英，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总有像小英这样的人，早已成年却依然活在父母的情绪里。妈妈不开心，自己便不敢快乐，妈妈一声叹息，自己就心神不宁。很多人以为独立就是赚钱、结婚、搬出去住，可如果仍在为父母的情绪负责，仍用父母的眼睛看待自己，那么在心理上就从未真正离开过家。这种纠缠的根源在于心理边界的模糊，心理学上称之为共生关系。母亲将子女视为自我的延伸，子女也在默默中承接了他的需求就是我的责任这种观点。孩子出于对父母盲目的忠诚，无意中不允许自己过得比父母更好，走得更远，仿佛那是一种抛弃和背叛。

其实真正的分离可以很温和，它不一定非要你搬离家乡，减少通话，甚至不需要你当面跟父母划清界限。它发生在你每一次接起电话时，先深呼吸三秒，在心里提醒自己，这是妈妈的情绪，不是我的任务。它发生在你听到抱怨时，不再急于补救，而是轻声说一句，我知道您很难过，我在这儿陪着您，不逃开，不拯救，只是稳稳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当你不再把父母的焦虑背在自己身上时，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逆转，父母反而开始学着长大，因为你的不退让，无形中给了他们空间，让他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生命里那些未被满足的期待，未被消解的遗憾。你不再是他们情绪的垃圾桶，他们也就被迫着做自己情绪的园丁。更令人意外的是，分离之后的亲密往往会比纠缠时更真实。从前那些客套的、小心翼翼的、充满试探的对话，会慢慢的变成更坦诚的交流。你可以坦然地说，我今天很累，想安静一会儿，而不必担心他多想。他也可以直接说，我最近有点孤单，而不必拐弯抹角地抱怨身体不适。当双方都不再为对方的情绪全权负责时，反而能看见彼此作为独立个体的鲜活与脆弱。最终，当我们完成这场心理上的断乳，我们就会抵达一种从前的纠缠关系里从未有过的轻盈。你爱父母，不再是因为应该，而是因为愿意。你关心他们，不再出于恐惧和负担，而是出于选择和温暖。那时，你才真正明白，分离不是爱的终点，而是爱的起点。因为只有两个完整的、各自站稳的人，才能够真正的靠近彼此，而不会在抱怨时把对方拽倒。学会分离，我们才终于有资格说，我爱你们，也爱我自己，而这两件事情从来不必冲突。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2，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 I really like you，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6:0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耀。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预计呢，未来三天阵雨的范围会有所扩大，尤其呢，到了这个后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时候，这个雨势呢会进一步的增强。所以呢，在周末有外出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天气哈，了解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个路况。那么山区呢，大部分的地区呢会有一些中雨，气温方面呢也是受到雨水的影响啊，整体会有一些下滑。

但是因为空气的这个湿度会比较高，所以闷热感不减。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出门记得带伞，做好呢防暑防晒的这个准备。最近呢，这个天气啊可以说是多变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局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叫做高温高湿，不时有阵雨。像昨天呢，就是一大早虽然是以多云开场，但太阳上线之后呢，也是迅速啊就切变成了一个非常高温的这样的一个晴热节奏，剩下的氛围也是这个依旧拉满哈。那么昨天上午的11点呢，已经有12个乡镇啊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了，可谓是桑拿天。其中在咱们泉州这个安溪县有一个蓝田镇，昨天呢这个温度是达到了37.5的一个高温，也是整个泉州市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天气还是依旧非常的热，预计未来3天呢，阵雨的这个范围也会有所扩大。我们刚才说了，在后天呢，就是会降大雨哈，所以大家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了。夏天除了天气炎热，当然了，这个6、7、8月份呢，也是一个台风的盛行期，特别是进入到8月份，这个台风呢又是扎堆来袭。刚过去红霞呀、白海豚呢，现在又来了一个什么鲸鱼，还有灿红以及这个笔录还有浪卡啊，也会先后的生成。这么密集的生成会不会有一些异常呢？气象专家表示啊，这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一年四季都可能会有台风生成。7月份到9月份是台风的活跃期。8月台风呢生成的数量和登陆我国的个数也是位居全年的第一位了。像8月份呢，平均会有5.63个台风生成，其中有2到3个呢会登陆我国。近期这个台风也是非常的密集哈，总体呢也是符合常年的这个规律。历年来8月份的台风生成数最多的是在1960年，据说呢那一年就达到了14个台风。那么今年第17号台风叫浪卡，是在昨天上午的8点于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它的中心呢位于日本的东京偏南方向，大约是1560公里的这个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也就是每秒以18米的这个速度在移动。预计呢浪卡将会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但是未来这个浪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大家呢也要持续的来跟进一下哦。好，再来跟进一下这个交通的一个讯息。从8月20号开始呢，泉州市区会启用9个电子警察进行抓拍。根据了解呢，这是泉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为了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机动车通行秩序，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所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新增加的4个交通技术的监控设备的点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地方呢，是在安吉路和育才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安吉路与海运街的交叉路口，海丝大街与金欧路，也就是金武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城西路元和堂1916艺术区路口。以上的点位呢，自动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按照所需行进方向去驶入导向的车道，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还有驾驶机动车呢违反禁令标线指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的时候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反规定掉头等一系列的交通违法行为。恢复3个交通违法行为的抓拍点位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平山路和田淮街的交叉路口，还有丰海路和辅西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体育街和银辉路交叉路口。那么以上路口呢，因为更换还有增

设部分的方向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恢复自动抓拍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另外还新增加了两个反向取证电子警察抓拍设备点位，也就是在普贤路的群石小学路段、老君大道五台尾隧道路口啊，这个路段这个地方。那么以上的路口呢，自动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还有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啊，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啊，拨打电话啊等等一些啊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总之呢，大家就是开车在路上哈，还是要就是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哈。有很多的一些司机朋友是掉以轻心了，平时呢也是比较马大哈，那么一旦被扣分的话，就会触目惊心了哈。所以不管有没有新增加这个抓拍的一些这个监控啊，平时大家如果是守好这个交通的这个一些这种防线的话，也是会比较好的哈，相对来说会比较安稳。

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也是交通方面的讯息。现在呢，刚好是盛夏，高温也是不断，热浪滚滚哈，汽车内部呢更加是闷热难耐。司机朋友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哈，就是我们上车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个车门、车窗打开，让它通风一下，再去就是关闭车窗、车门，开这个空调。先把里面的这个热浪排出来，通风一下会比较好。那有的这个驾驶人呢，为了图省事啊，多赚钱，就把安全抛诸脑后了，不计后果呢，疯狂超员载客，把一车乘客的这个生命当赌注。那么最近呢，全国各地的公安交警部门也在执法检查当中，有查获了多起营运客车还有非法营运车辆严重超员的违法案例。多名当事人因为触犯危险驾驶罪承担了刑事处罚，所以我们泉州呢多地交警也在坚守路面严查这个私家车呀还有客运车辆超员的一些隐患。在此呢，交警部门也温馨提醒司机朋友，当前刚好是暑假，家庭亲子出行也增多了，超员的技术呢不分年龄大小，哪怕是不是说这个就是开车去赚钱哈，是自家出行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包括家里不论是年龄大小，儿童啊，同样是算在这个核载的人数。例如说你这辆车只能坐五个人，但你不能坐六个或七个哈。那么家长呢，切勿为了图方便冒险超员，不要怀抱这个孩童乘车，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抱着孩童占一个位子哈。那么低龄儿童呢，应该正确使用儿童的安全座椅，车内所有的驾乘人员无论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藏匿或挤占空间去搭载孩子，一次侥幸的超员换来的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悲剧了哈。广大家长一定要绷紧这个安全的弦，守护家人和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和聚焦一下泉州升级建设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的事情。今年以来，泉州市升级建设泉州市教育入学一件事融合平台有效呢打通了跨区域跨部门数据协同等一些堵点和难点问题，也让群众入学更加便捷高效，为推进教育强势的建设注入了数字化新势能。那现在呢是八月份哈，再过半个月左右就马上要开学了，所以这个平台能够很好的启动之后呢，也是解决很多人这个少跑腿的这个需求。依托呢全市首个符合信创要求通过三级等保的教育入学一件事大数据应用系统，那么泉州市呢也做到了入学

一表申请，还有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并且呢推行招生计划呀、政策细则、审核结果全流程公开，设置呢在线咨询加 AI 智能应答双通道，实现掌上办便捷办。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平台累计解答家长疑问达到了12万7000人次，通过平台办理入学申请达到了25万人次哈，那么减少群众的跑腿有80万余次，纸质的材料减半100万余份，平均呢这个办理的时长已经压缩了80%。还有依托这个平台的优势呢，我市也把这个学生啊、家长的户籍、房产、婚姻还有出生等一些信息进行融合再造以及深度应用。新生家长呢只需要完成网上的信息填报，系统的后台会自动核验，并跨取呢跨部门跨平台数据进行横纵的交叉比对，有效呢解决信息填报错误等一些问题，实现了过程可追溯，结果可监督。那么截止到7月27号，像居住证啊、社保、公积金等21项标准化统一数据的接口累计调用呢已经超过了220万次了。像户口本还有不动产权证呢等5类电子证照呢也已经完成交叉比对超过了90万次，有力支撑全市9万多名的学生完成线上的入学报名。值得一提的是，有关这个做法呢已经入选了国家城市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也为教育数字化的建设呢提供我们泉州的样本。

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呢，相信啊，这个高考啊、中考啊，几乎呢，应该是全部的孩子都已经顺利的收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了哈，也看到了很多人可以说拿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包括前几天呢，这个很多的自媒体也在报道说，像我们安海的这个行错村啊、有一个上清华大学哈，也可以说是光宗耀祖，然后宗族也为他举行了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大型的一个活动啊，来庆贺哈这个孩子可以考上好的学校。那么能够考上好的学校当然是众望所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考生呢哪怕就是成绩不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所愿，我们也期待大家继续的朝着自己的梦想勇往直前，继续努力咯。好，另外最近2026年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召开，这次来到我们泉州有清华大学社会实践泉州支队，一共是有10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来组成，在泉州实践的期间呢，他们也是充分发挥啊这个专业的特长，参与了社会实践项目达到了8个，与所在的单位合作开展项目攻坚还有功课管理以及技术方面的一些重点难点的问题达到7个，形成科研报告17000次。不仅呢帮助我们本地的企业哈来解决技术的难题，也为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像泉州支队的支队长化工系博士研究生叫郭增科，他在福建省的金鹿日化股份有限公司围绕的是这个主题。纸和线香香味渗透性及外溢性能的研究，开展技术攻关，初步呢帮助企业建立这个香气释放性能评价体系，为企业呢产品的香气提升还有包装优化提供参考的依据。针对企业所发现的像草本线香的这个素盒变形的问题，在确保生产成本不增加甚至降低的前提下，提出呢以改性 PP 以及这个碳酸钙共混 PP 的方案来提升素盒强度，为企业的蚊香盒装的材料的改进、提供了新的策略。那么公司研发总监的陈家福也表示，纸盒线香香味渗透性和外溢性能研究一直是企业从理论到落地的一个难点，那么清华博士的到来也补充了这个关键的一环，帮助企业呢解决关键难题。那么水利系博士研究生呢刘玉成在实践期间经历了一场大考，台风巴威逼近前夕，他也跟随团队一头扎进了水库坝体一线，参与的是安全巡检还有风险排查。经过大量前期考察和实地走访调研，他参与开发了这个河段图像智能巡检辅助模块，让问题核查和整改报告编制从人工肉眼转向 AI 辅助。材料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叫做季增辉，他呢在中科光芯围绕的是光器件经激光焊接微米级位移的问题来开展研究。那么他定量分析位移和这个光的一个功率损耗的关系，筛选出了比较优化的一个工艺组合，然后通过了参数优化呀，产品焊变率由原来的大约是15%降低到3%以内，有效减少了返工的这个需求。当然在此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这个高校学子以及我们的学霸们能够哈多多的来我们泉州参与这个社会实践，给予企业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就是新的一些动能和赋能我们企业的发展。好，那么这个暑期呢可以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8月11号2026年的童心筑梦科普型活动在我们泉州举行，来自新疆有50名的师生呢先后来到泉州的几个地方，像洛阳桥还有龙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永春的林俊德世纪馆，观看了爱国影片，在沉浸式研学当中啊完成了一场传统文化红色教育与科学家精神交融的行走课堂。这次活动呢是由中国科协农村专业技术服务中心、福建省科协联合主办，泉州市科协承办，新疆科协统筹组织，昌吉州科协及吐鲁番科协配合。
那么在海内第一桥之称的泉州洛阳桥，大家细致了解了筏形基础，还有牡蛎固基以及浮运架梁等一些古代的独创建桥的技术。在永春的林俊德世纪馆呢，师生们也通过了珍贵的史料、实物和影像，深切体验其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科学家的品格。参观结束之后呢，一场我想成为科学家主题分享会在中共介福乡委员会党校举行，同学们结合当天所学还有自身的成长经历，畅谈科技报国的青春志向。在晚间呢，全体的师生还集中观看了爱国主义影片，在光影教育当中的砥砺初心，凝聚闽江同心，奋发向上的青春力量。当天活动还融合了传统文化、科普、红色教育与科学家精神宣讲，依托了泉州丰富的人文和红色资源，为新疆青少年搭建起了跨地域交流成长的平台。通过实地研学，同学们也拓宽了视野，厚植了家国情怀，把爱国热忱和科学信念转化为勤学成才的内生动力，也为这次活动呢写下了充实而生动的一笔。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规范停车的事情啊。为了规范全市停车场收费系统扫码缴费页面上的商业广告发布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最近泉州市市场管理局监管局也是发布了合规提示，对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广告相关的经营行为划定了合规红线，来督促呢就是各个停车场经营者还有广告活动的主体一定要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

0: 智慧之声，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

0: 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接下来我们来聚焦这条消息啊，最近呢泉州市代表团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古晋南市出席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年会，和全球将近30个世界美食之都城市代表开展面对面的交流。这也是我们泉州呢获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之后呢第一次哈、以入选城市的身份参与这个国际盛会，也向全世界呢来递出一张鲜活的泉州美食文化的名片。那么根据了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8月16号，而且呢现场有数百个就是特色的摊位啊，来兼具这个美食的展销啊、民俗展演、文化交流，也是在当地呢规模最大的一个年度民俗盛会。

好，另外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最近我们和马来西亚的一个这个联动的一个事情啊，是在7月28号上午哈，这个马来西亚理工大学有代表，还有中国项目中心主任李强一行有来到我们黎明职业大学。黎明职业大学校党委委员还有副校长李冬梅出席，对外交流中心主任柯爱如参加。那么经过了解哈，这一次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联动，包括呢围绕这个人才培养啊、学生交流还有教育资源共享等一些方面来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两个学校合作能够取得更多成果。那么提到我们泉州呢跟马来西亚之间的一个联动，我想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历史根基的，因为我们泉州呢是著名的侨乡，有大批的晋江南安、安溪、永春的子弟啊曾经下南洋，尤其呢也有不少人去到了这个马来西亚哈，以前我们叫做马来亚，那么马来亚其实它也包括了新加坡，那现在我们是把它叫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哈。他们在当地呢拓荒兴业，兴办华文教育，支持祖国革命抗战，像我们通过侨批啊可以看到啊这种反哺家乡建设，既扎根南洋又心系故土的一些故事，可以说在我们泉州这个地方是比比皆是。那么回顾我们的华侨史啊，就是在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知名华侨哈，我们可以谈论像这个林雨桐啊，林雨桐呢是马来西亚的云顶集团的创始人，他呢享誉东南亚的华人实业家，从19岁就远赴马来西亚进行谋生，从建筑学徒开始做起。那么林雨桐呢，他非常看重荒芜的云顶高原，克服了高山塌方还有天气恶劣等一些重重的险境，开山修路，把荒山建设成了世界级云顶高原度假胜地，还创立了立新邮轮，打破了欧美邮轮行业垄断的那个格局。所以他在当地这个云顶高原仿建安溪清水岩，把我们闽南的信仰庙宇啊移到了南洋，可以说在当地也符合为了很多海外游子的一种乡愁。林雨桐呢，他祖籍是安溪蓬莱镇哈，所以他对这个清水祖师也是当地的一种信仰哈，可以说是有比较眷恋哈。那他呢，也是长期心系我们泉州安溪这片故土，有在家乡的创办的这个梧桐中学啊，还有这个龙门隧道，有捐建学校、医院，累计呢捐资将近1元之多。而且呢马来西亚的总理啊曾经呢也是有亲临他的葬礼，可以说呢这个林雨桐在马来西亚也算是新马华人的一位传奇人物了。另外一位马来西亚的爱国华侨是李尹桐啊，他呢祖籍是我们泉州南安，在马来西亚呢是橡胶实业家，被称作是中国的橡胶之父，而且他是共和国一等功臣哈，在马来西亚经营这个橡胶产业，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冒着巨大风险突破封锁，把这个橡胶种苗还有技术引到了这个祖国，然后呢填补了我国这个橡胶产业的空白，也为中马两国的这个建交啊奔走斡旋，所以贡献巨大。那么提到李尹桐呢，他在支援抗美援朝，还有捐献大量橡胶物资，以及捐资家乡南安来办学兴医方面，也是做出了自己重大的贡献。而且他还多次有受邀参加这个国庆观礼啊，获得过国家一级和平勋章。另外还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爱国华侨叫做陈志远，他的祖籍是我们泉州永春桃城，他是马来西亚成功集团的主席，然后是丹里斯拿督，也是在当地非常高的一个爵位了啊，是马来西亚知名的华商，他曾经拿下了马来西亚的麦当劳特许经营权，打造了庞大的商业集团，业务呢覆盖地产、电讯还有零售，在晚年的时候呢，他把大量的资产啊投入到慈善的公益，而且他有多次回乡来寻根，对祖国也是非常的眷恋的，捐资助学，推动了我们泉州永春和马来西亚在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交流。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是祖籍永春东关镇的李申敬，他呢是棕榈油大王，也是乔三代，出生在马来西亚。他出生的比较贫寒，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打造了棕榈油产业的商业帝国。虽然他从来没有生长在我们泉州家乡，但常常说这个桃溪水流过的地方呢，就是我的故乡哈，也是对家乡有深深的一种感情。然后他对这个家乡的贡献是，他曾经回乡捐资修桥铺路，捐献了像泉州永春的二中、八中等多所学校的一些楼宇，还获得过了福建省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还有就是祖籍永春的林连玉，他被誉为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之父，是伟大的华文教育斗士啊！生于马来西亚，他的父辈呢是永春南下移民。在殖民时代，马来的这个当局啊，有推行教育政策，试图呢削弱华文教育。那么林连玉呢是奔走呼号啊，据理力争，全力的捍卫华文学校的生存权利，主张呢民族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灵魂。他四处筹款建设了华文小学和中学，团结华人社群，守住华文授课阵地，所以也是为此啊遭受了多重打压，曾被剥夺公民的身份，但是他依旧不改初心。马来西亚呢有设立了林连玉的精神奖，纪念他守护华人文化根基的一生。他心系闽南故土，鼓励海外华人子弟不忘祖籍根源。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南洋闽南的侨胞，让这个闽南语啊，还有中华传统文化呢，在马来西亚可以代代延续下去。说到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侨，我觉得我的一个感受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感受到浓厚的闽南文化，因为我们家也有一批这个亲人在马来西亚，他们是在雪兰莪这个地方，也是让我感受到他们对保护这个闽南文化方面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坚守的。在很多的节庆假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一些传统的这种像婚俗啊婚丧喜庆啊，这些他们都是保留最原始的我们闽南的一些传统。而且呢，他们在这个忠孝廉洁24孝这个方面，以及福文化方面，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去到马来西亚去探亲哈，也能够感受到非常浓厚。包括他们的这个他们还保留最传统的一些这个婚宴里面的一些这个菜单菜肴哈，也是非常闽南。好，再来说一下这个祖籍是我们晋江的这个苏日新，他是马来西亚槟城华文教育的推动者哈。早年远赴马来亚的时候，他投身华文办学，主持多所的华校校务，而且筹措这个经费，克服了殖民时期经费短缺的困境。他在那个年代招收了大批闽南籍的华侨子弟入学，还组织了闽南民俗社团，在这个马来西亚、马来亚等一些地方哈，有很好的去传播闽南的这个高甲戏呀、离原戏啊等戏曲哈，还有一些节庆的习俗，也为推动这个槟城晋江同乡会的发展搭建侨亲联络纽带，通过侨批汇款接济家乡的一些族人，捐资修建晋江乡村学堂。好，再来提一下陈嘉庚啊，陈嘉庚祖籍是我们厦门集美哈，早期的时候这个厦门集美其实它是属于我们泉州府管辖，那后来是划到了厦门，所以呢经常就是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历史档案当中呢，他会有写到泉州府什么什么，但其实呢是因为早期这个行政区域的一个划分哦。那原来这个马来亚呢包括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那么早期的时候呢，其实陈嘉庚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新加坡，但是呢他对这个马来西亚地方啊，包括菲律宾啊、印尼啊等地方的这个侨界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他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村，也对我们泉州的一些学校也有一些捐资，所以他是我们闽南啊，应该说是我觉得是国内哈非常有名的，也是极具这个华侨的一个领袖，也可以说是我们爱国的典范。
好，再来提到的是像这个祖籍近江安海的陈占梅。陈占梅是马来西亚著名爱国侨领，也是同盟会南洋骨干。他在清末的时候曾经啊在马来亚有经营实业，积极追随孙中山革命。非常的积极去追随这个孙中山革命，然后在马来西亚有广设了月报书社，去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广大闽籍华侨进行捐款，筹措经费支援辛亥革命。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呢，他还有牵头组织这个马来亚华侨啊筹赈会，有募捐了一些钱款物资来支援国内的抗日前线。心系安海故土，捐款修缮家乡的一些校舍，扶持家乡的公益和教育，团结马来亚近江侨胞，心系家国存亡。还有像这个祖籍南安的有一位是叫做王振相啊，他呢是旅居马来西亚的槟城，在抗战的时候他还担任过马来亚的这个华侨筹赈委员，四处呢奔走发动侨民募捐，募集了大量的钱款药品来支援祖国，同时还组织华侨机工。哎，我们提到华侨机工啊，大家有的人可能对华侨机工没有太大的一个概念，其实华侨机工是在那个时候组织的一大批啊，就是通过这个滇缅公路运送这个物资啊还有药品哈、回国来支援我们抗战的一批人，这是他们可以说出钱出力，甚至也贡献了自己的这个生命。这批机工他们不仅要会开车，还要维修这个车哈。当时这个滇缅公路对于我们祖国来说是一条生命线，那么通过这个侨批接济家乡受难乡亲，而且呢捐资兴办了南安的乡村学堂。提到南洋的这个南侨机工这个群体啊，它大部分都是我们福建的哈，以我们泉州籍的子弟为主，像近江南安还有安溪永春的青年非常多。在抗战烽火年代，马来西亚的大批泉州籍的华侨青年放弃了南洋安稳的生活，响应陈嘉庚的号召，组成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据了解呢，有3000多名南侨机工当中，大量泉州籍子弟，那其他的有一些广东啊，其他地方的哈。那他们告别了马来西亚的家人，回国奔赴艰险的这个滇缅公路。我们曾经呢也是有在这个厦门，然后呢跟这个央媒啊等等有采访这个就是南侨机工的这个家属啊，所以感受比较深。在崇山峻岭之间呢，冒着日军的空袭，抢运武器弹药、战略物资，打通抗战生命线，很多人就牺牲在这个崇山险路了，埋骨他乡。以血肉之躯支撑呢抗战物资的运输，那么抗战胜利之后呢，部分的这个近江的南侨机工啊，他们也返回了马来西亚，也有部分呢是留在国内建设家乡，成为我们泉州归侨群体的重要代表。然后另外像这个李子芳啊，李子芳呢也是我们近江人，也是爱国华侨，他祖籍是李子芳有的说他是属于石狮，但其实因为早期永宁啊，他这个行政区域是属于近江管辖，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华侨史当中也是写近江了哈。但是他既属于近江啊，也属于这个石狮哈，这个都是行政区域的一些划分和变化。李子芳在幼年的时候，他随着亲人旅居马来西亚，那么少年归国是非常有名的红色英烈，少年曾经在马来西亚做工，饱尝海外的侨工的苦难，接受了进步思想，毅然告别南洋，回国投身革命，他也成为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为国捐躯，是我们泉州侨界呢走出的革命英烈的代表。所以我们提到马来西亚也好，提到新加坡，提到菲律宾，提到印尼，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啊，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华侨文化有息息相关的一面，因为我们是侨乡，所以提到这些地方你都会觉得就好像就是反正耳熟能详，因为家家户户都有华侨嘛。
一代又一代的泉州儿女啊，远渡重洋，曾经呢落脚马来西亚等地哈，他们也是白手起家，开拓实业，拼下了生存的根基。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后来成为所谓的一些什么企业家等等，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个敢于漂洋过海去到海外去打拼的这些我们的先辈们，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尤其呢，很多人倾心尽力的在当地呢守护这个华文教育啊，守护我们闽南语的这个传承啊，不让故土的文化。

耳脉断绝，他们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国难当头的时候，向南桥机工挺身而出，捐资出力，甚至呢以身赴国。还有包括像陈嘉庚一样的这样的一些爱国华侨，他们对家乡的这种教育啊等方面的贡献也是不遗余力的。一边呢是南洋的奋斗扎根，一边呢又是对故土泉州的牵挂。我们可以通过侨批，通过华侨史去解读一二哈，也可以说是很好的感受到了闽侨这种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当然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华侨故事，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把这么好的一些华侨的精神更好的给它传承下来，然后加强跟新侨的联系，多创造一些平台和机会哈，让我们新生代的一些华侨可以多回家来看一看。好，那么借着呢我们泉州呢这一次啊走进这个马来西亚去做一个活动的文化交流，我们也来谈一谈我们泉州饮食文化跟这个东南亚的一些这种链接。提到我们泉州的这个饮食，其实它是非常多元化的，它有闽越族的一个先导，然后又有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再加上呢就是有在地化的包括华侨文化的这种注入，所以我们是具有山海风味的一个地方。有宋元海上丝路的时代，然后随着东南亚印度洋的一些物产哈，随商船输入了泉州，还有明清时代近现代华侨下南洋的浪潮，也带来了很多一些新的食材啊、调味啊、糕点习俗，所以有很多的双向交融，既有传出去又有引进来。你比如说呢像这个胡椒、丁香、苏木这些南洋的香料大量进来哈，我们在宋代的后主港的这个沉船就出土了大量胡椒，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胡椒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往来。同时像番薯啊、花生啊、玉米啊，这些呢也是经由这个南洋吕宋传到了中国，深刻的改变了我们闽南这个小吃原料的基础。海蛎煎啊、牛肉羹啊、还有这个什么番薯粉啊，这些呢都是影响太大了哈。那么还有大批的我们的华侨把泉州的饮食带到马来西亚，比如说我们的海蛎煎、我们的面线糊、我们的沙茶面，在东南亚地方也可以吃到啊，像肉骨茶其实跟我们的大骨汤也差不多。然后华侨回乡啊、归侨安置啊，也会把南洋的一些酱料、糕点、烹饪的一些做法带回来。例如像我们提到的肉骨茶，肉骨茶它就是源自永春药膳的白鸭汤去引进的、去改良的。还有马来西亚的福建面，福建面其实就是我们的福建的闽南的卤面了哈，它的原型呢，又有一点像我们的炒面线，融合了南洋的黑酱油和虾酱。还有值得提到的，很多人说你们闽南人吃芒果为什么要沾这个酱油，其实这个是受到东南亚它的饮食文化的影响，因为咱们当地有很多华侨，那在我们小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像我们是安海嘛，那我们小时候呢，我们居家的这附近大部分都是华侨，什么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印尼的都有，所以我们小时候就很早就已经习惯了吃这个芒果一定要配一下酱油。还有再来提到像洛江双阳的这个华侨农场啊，华素社区也有安置大量的印尼还有越南归侨啊，曾经有一些就是当时受到排华的时候啊，一大批的这个印尼的华侨有归侨，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一些亲戚，然后呢就形成了我们泉州本地的一个小东南亚。曾经呢有很多的媒体也有去采访啊，就是了解到像千层糕啊、什么咖啡啊、奶茶这些呢都有受到这个南洋饮食的习惯的影响。还有像这个沙茶酱，在清末的时候有华侨带回泉州，原来这个沙茶酱它是比较偏辣，但是我们本地有做了一些改良，比如说加上花生、虾米、鱼干去降低这个刺激，所以就形成了泉州版自己的这种沙茶，咸香醇厚，可以用来煮沙茶面、沙茶粉、炒菜，也成为泉州变成当地化的一个特色美食了哈。我们泉州的沙茶跟厦门的沙茶还有一些区别，香料会更重，甜度更低，也是南洋风味闽南化在地化的一个典型表现。然后再
再来说胡椒，胡椒呢有这个白胡椒、黑胡椒，还有这个什么五香粉，其实都是相通的啊。宋元从东南亚输入进来，那古代被称为叫黑色黄金。泉州海边呢，大部分吃这个海鲜，所以这个胡椒啊，可以去腥，也可以驱湿气。

像面线糊、牛肉羹、牛肉还有这个什么肉羹汤、米粉汤、面线啊，我们都会加入一些胡椒，其实也是去湿气。然后像一些吃海鲜也会加一点胡椒了啊。还有像咖喱啊、姜黄、香兰、斑斓叶哈，这些哈都是我们的归侨传进来的。咖喱牛肉、咖喱鸡，还有这个什么姜黄粉，在很多地方都有流行。还有这个娘惹的九层糕哈，这些也是。今天我们在提到海蛎煎是我们闽南当地，但其实这个海蛎煎其实哈，这个海蛎是我们本地，但是番薯粉是明代华侨陈振农从吕宋带回来的番薯磨制而成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海蛎煎呢，其实也是有华侨文化在里。还有这个牛肉羹啊，牛肉羹呢是因为宋元番商啊、南洋穆斯林他们喜欢吃牛肉的这个习惯，所以有在地化了。所以提到这个牛肉羹，其实它也是海丝多元饮食融合的一个产物哈。还有像椰丝糕啊、印尼粽啊，还有椰香甜果啊，这些呢现在也越来越普及哈，变成我们闽南的一大特色。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东南亚标志的原料引进来的。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美食，其实可以说是双向了，就是有传出去，然后又引进来，也有很多的美食特别有趣，就是你传出去了之后又引进来了，然后又在地化改良，就形成了多元化的一种呈现。总的来说呢，我们泉州真的是一个文化非常多元丰富的地方，不管是饮食也好，包括我们的人文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也期待这一次泉州的团体哈，在马来西亚可以多一些交流，然后加强更多的一些互动。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智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城，
1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今天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说啥呢？就是在自己呢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三人行必有我师，之有些年轻人也非常值得学习。我们常常习惯性的以阅历来判断年纪啊，觉得说长辈才藏着人生智慧。其实你会发现，年轻人身上啊，他有新的脑子，特别的好用。身边的年轻人其实容易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他们不拘泥于规矩，温柔又果敢，而且呢还透着一些清醒，身上也藏着很多闪闪发光的闪光点。不管你是职场的前辈、爸妈的长辈，还是同龄人，其实说一说，我们作为过来人，有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从年轻人身上学到一些闪光点，学到他们那些难得的优秀品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都在年轻人身上学到了哪些优秀的品质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啦，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来看一看大家都在年轻人身上学到了怎样的一些优秀的品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和留言。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和留言。微信当中，我们的小林说了。我要学会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会因为一点不足就不断的去内耗自己。我觉得年轻人身上这点品质会做得特别好，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内耗。因为有时候呢，长辈说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以前认为左耳进右耳出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现在觉得说，哎，这个事儿你看他干的是真行。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敢大胆的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我觉得零零后是真的很敢，我作为八零后我是不怎么敢的，就我觉得他在挑战权威，但我挑战的特别帅，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会任性一点，不在乎去委屈自己讨好所有人，就是活得比较的自在，也会自在很多啊。小王在节目当中说，我永远保有好奇心，这一点其实是跟着零零后学的，愿意去尝试很多新鲜的事物，心态要一直很鲜活才行。是，我就一直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好奇心，就是好奇这个好吃吗，那个好不好吃，这个好喝吗，真的吗，这个吃完真的可以瘦吗，殊不知不吃才能瘦。好吧，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说一说在我们的年轻人身上都学到了怎样的一些优秀的品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爱吃西红柿的人真的赚了。研究发现呢，吃了6周之后，爱吃西红柿的人，他的这些脂肪肝的一些表现啊，就显著的变轻了。啊，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啊，西红柿真是个好东西啊，是吧？就是爱吃西红柿的小伙伴，你会发现这玩意儿是真的减肥啊。生活当中不少人都是西红柿的狂热爱好者，生吃西红柿呢，爱吃好吃，水果味儿，酸中带着甜啊，番茄酱也爱吃，咸中又带着甜，甜中又带着酸，西红柿炒鸡蛋好吃啊，薯条蘸番茄酱好吃啊，只要是西红柿做的都会来者不拒。所以不得不说啊，我们这群人有时候是真的赚到了。那么日前呢，有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这个应该说是意外的又满意的一个答案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爱吃西红柿的人，他其实会让自己呢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在自己的身体当中慢慢的发生。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脂肪肝，就是这个肝脏脂肪的含量啊，就会明显的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减轻。那么在2026年呢，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临床研究直接指出了西红柿对于脂肪肝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说了，每天吃点西红柿，6周之后可以显著的减轻脂肪肝。那么研究人员将79名非肥胖轻中度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成

照组呢就是不吃西红柿啊，在短短六周之后呢，检测结果让人惊喜。那么番茄组啊，就身体的这个指标就更好了。更关键的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还有一些这个体重指数等一些干扰因素之后呢，这种保护就是护肝的效果依然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西红柿对于肝脏的保护不靠减重来实现，而是实打实的在帮你刮掉肝脏的脂肪。

0: 所以呢，看到了这个分享之后啊，很多小伙伴说，那这西红柿就得让自己吃起来呀。所以说我们想说，不是单依靠西红柿，就是爱吃西红柿啊，就是让自己的西红柿呢来替代某种蔬菜，甚至呢因为多吃了西红柿的量，让自己减少那些高油高脂肪的一些食物的摄入啊。不是说我今天我哐哐我都啃上那么多的这个好吃的卤料我炫了一肚子了，我啊，完了之后我再炫俩西红柿，我就能够清除我的脂肪肝，那不是啊。所以建议大家先吃一些这个蔬菜啊之类的，把自己的这个饱腹感给涨上来，然后再吃那些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容易说，哎，自己呢这个变胖啊的一些元凶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自己呢这个稍微的没有那么的胖啊。微博和微信当中也有小伙伴说，我爱吃西红柿。好的，西红柿的这个拥护者们。当然这样一颗普通的西红柿呢，其实藏着肝脏还有我们的这个抗氧和护心的一些基本的保护的这个作用啊，硬核的本领。它呢其实也不需要你花太多的大价钱啊。但是我说到这儿，我想来说一下，有一个北方用吃法叫做糖拌西红柿。这个其实它就其实对于保护肝脏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糖这个东西吧。它其实就容易增长自己的内脏脂肪啊，就是别吃糖拌西红柿好吗？答应我啊。所以呢，继续来说回咱们的这个普通的西红柿啊，就是只需要每天早上啊，或者每天中午晚上之类的，让自己吃一到两个西红柿来进行合理的生熟搭配，少油烹饪，你的身体也会默默的感谢你。好啦，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说到了这个爱吃的西红柿，希望各位小伙伴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爱吃的一些做法啊，避雷那些把健康的食物做得不健康的一些烹饪方式。好的，在我们的道上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小伙伴们啊来分享到的我们的这个话题的同时啊，来讲一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来说。

说一说自己在年轻人身上学到了一些优秀的品质。 OK， 路上等待您的互动和分享，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看看大家怎么说。

OK， 在我们的行车路上，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陈代晋新路至晋江大桥路段往泉州方向，部分车道占道施工，车道减少，请往泉州的车友绕至沿海大通道行驶。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晋江市陈代晋新路至晋江大桥路段往泉州方向，部分车道占道施工，车道减少，请往泉州的车友绕至沿海大通道行驶。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我们的话题啊，来聊一聊在年轻人身上我们都学到了怎样的一些优秀的品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微信当中我们的小户在节目当中说，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自己的这个应该说自己的身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缺点啊，其实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觉察，但是当你人比人就是气死人，你看到了别人的一些优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做的不对啊，做的不好的时候，哎，你就是真的能够感受到说，哎，我其实还是可以像他们就是一样啊，做的更好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在很多时候呢，年轻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全新的这种启示啊，带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想法。微信当中的珊珊说，应该尊重每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吧。我觉得这一点年轻人就做的特别好，他们不会去随意评判别人的选择。很尊重别人的一些选择，哪怕别人选择他并不理解啊，但是他们会选择这个尊重啊，不会像我们啊，我们这一辈其实很讨厌，总喜欢站在别人的自己的角度对别人的一些选择去指手画脚，这样特别不好。像这个小雨在节目当中说，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在年轻人身上你会发现他们不记仇啊，不像我们遇事儿啊，就是特别喜欢钻牛角尖，还喜欢耿耿于怀，很少长时间的耿耿于怀，所以说自愈力也是越来越强。小周在节目当中说，要敢于直面短板，不懂就问，放下身段去学习，一点你都不觉得丢人。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好。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年轻人身上都学到了他们的哪些优秀的品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在年轻人身上都学到了怎样的一些优秀的品质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我们的这位叫做朵猜在微信当中说，年轻人嘛，我觉得最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一点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年轻啊，年轻真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现在老了之后就觉得年轻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有很多试错的成本，也会容易被别人原谅。老了之后别人就会说你这是老了之后不中用了，年轻人就会说年轻人嘛啊，勇敢尝试。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年轻容错率就会特别的高啊。微信当中的宋倩说，我曾经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学会了拿得起放得下，告别了一段关系，然后呢让自己做得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不去纠缠。但是呢比较扎心的就是我把这个事儿告诉了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跟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谈恋爱啊，让我很难受啊。就你年轻人，年轻人就可以谈恋爱，年纪大了不能谈了。没听过一首歌吗？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唱的是什么？唱的就是黄昏恋。就现在这个时间最适合谈恋爱。大家忙碌的一天，早上你不上班啊？中午你不得安排下午的活啊？一天的工作干完了，晚上才适合谈恋爱，这就相当于什么？就是隐喻我们的人生。哎，刚出生的时候，你得让自己去谋自己的出路，积累学习，啥也不懂，你就开始得谋划你这一整天，你的一辈子，对不对啊？上午年轻正盛的时候，你得安排安排你的下午的活，你得安排好你的晚年。等晚年安排好了，下午的活干完了，人生才开始谈恋爱，夕阳无限好。虽然只是近黄昏，但是夕阳还是无限好。

0: 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在年轻人身上啊学到了的那些优秀的品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啦。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年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道。那现在这个时间呢，特别适合分享接下来这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他说，下午3点到5点是人的情绪低谷期，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我现在情绪就非常之低谷，因为直播间的输入法都已经犯毛病，一到下午心情就不好，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电脑也不想上班。来自于美国的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家曾经耗时2年时间来追踪到了全球人们的情绪变化，研究发现一天当中呢，下午的中段凌晨心情最坏，而早晨醒来之后的一两个小时好心情达到了峰值，之后就会慢慢的回落，晚上又开始回升。这是你带娃的一天。很多妈妈啊，尤其是全职妈妈，会在社交平台当中来给自己吐槽，说早上睡醒了之后心情它就不是很好，但是呢感觉好像开启了全新的一天，心情又变得很好了。但是呢到了中午啊还有下午的时候呢，这带了一天娃心情非常糟，等到晚上孩子睡着了之后，看着自己生的孩子感觉特别的可爱，心情又变好了，那真的是棒极了哈。所以说呢，很多小伙伴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无论你是带娃还是你在工作，对吧啊，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种心情好与坏周而复始的一些变化。美国的东北大学，美国还有东北大学研究发现说啊，这个15点到17点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有可能是我们的人一天当中心情最差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17:41啊，距离坏心情已经过去41分钟了。一会儿接近18点的时候，心情开始变好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都安排好晚饭了，是吧？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你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呢？其实我想说呢，这个除了研究科学有一定的依据之外啊，其实呢我们也是会有一些人体当中的这些激素的分泌而导致的自己身体不同的一些变化的。首先呢，昼夜节律跟我们的体温的低谷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主要在生理和心理上呢都有一定的依据。那人体的核心的温度呢，在下午的3点到5点往往是处于下降的阶段，这种生理变化呢就会影响大脑的活动，容易产生困倦、情绪低落或者是注意力下降。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变化，那皮质醇呢是人体来对应到压力的关键激素，通常在早晨达到了高峰，下午开始持续的下降啊，再到我们的下午的3点到5点的时候呢，皮质醇的水平就会偏低，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精力下降，情绪敏感，抵御压力的能力减弱。长时间工作学习的累积效应呢，其实也容易让自己的心情产生这种周而复始的一些变化。那么经过了上午和午后的几个小时的忙碌，此时我们的体力和精力的消耗量其实是比较大的，疲劳感的积累更加容易产生烦躁、焦虑或者是无助感，对于许多的学生而言是更加明显的。那这个时段的课业的负担比较的重，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来加剧自己的负面情绪，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这个情绪的波动，不仅仅是意味着存在着我们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应该去积极面对的一些问题，还有有可能会面对的一些情况，当然也会在这个时段啊，让自己呢，更加安排一些适合自己短暂休息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闭眼放松啊、散步啊、补充水分呐、啊，或者是健康的零食啊，也是可以的。很多人说减肥怎么吃零食啊？自己买的零食不能吃，别人买的是可以吃的。有助于来缓解自己的疲劳和情绪的低落啊，听人劝吃饱饭，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找你身边一个最好欺负的人欺负他一下，这是比较好的。当然我说的那种欺负不是那种暴力性的欺负，其实这个世界上呢真的是没有什么任人宰割的人，但当你有了爱情之后，你会发现比较弱势的这一方非常容易被你宰割，被你拿捏，被你当奴隶一样去使唤。人生往往就是在不经意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报应。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的肚子容易长肉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很多人的肚子啊还是 QQ 弹弹的，有一些小肉肉啊。根据我们的证实来说，2023年发表于自然遗传学的研究发现说，脂肪更加容易堆积在腹部，与特定基因有着密切的关系。什么原因？基因导致啊，爸妈的原因。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家族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与特定的基因是密切相关的。那研究人员呢，通过分析了数百人的遗传数据，以腰臀比为指标，鉴定出了91个与女性的腰臀比相关的基因，以及42个与男性腰臀比相关的基因。那主要的基因呢，就是叫做SNX10 啊，这个名听着挺长的。但这个 SNX10 它的一个基因与女性的腰臀比的一个应该说是这个比例啊，比例比较高的关联性是比较强的。人体当中脂肪的一个细胞的显示说，这个基因掌控着我们的脂肪细胞的分化成熟，消除了该基因之后，那么脂肪前体细胞无法积累脂肪并发育为成熟的脂肪细胞。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不想要这个基因，把这个基因就给我敲除呗。人如果能够活得跟代码一样，我想不要什么就不要什么，这玩意儿你直接给我删除掉，我就肚子上就不长肉了。有动物实验佐证说，雌性小鼠如果说脂肪细胞当中缺少 SNX10 这个基因的话，就即便是被喂有高脂的饮食，也不会产生多余的肥肉。而 SNX10 正常表达的雌鼠则更加容易吃胖。所以说这个基因它害人不浅呢。女性更加容易来堆积到腹部的脂肪，可能就是这个基因的原因啊。某些遗传的这个变异体呢，就会增加脂肪细胞当中相关基因的表达。拥有这个变异体的这个女性啊，不仅呢腰臀比更高，而且呢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也会更高。

除此之外，也有我们在自己呢进化史当中的节俭基因而导致了自己的肚子容易长肉的原因啊。其实肚子容易长肉还可以追溯到我们的人类祖先在饥荒当中生存的节俭的基因的这个假说。有一种节能模式，说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呢，为了来应对到食物的匮乏，人体的这个人类的身体啊，演化出的这种高效的储能的一个能量的能力，那么这种的节俭基因就会让身体倾向于将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脂肪来囤积起来。现代错配啊，也是容易产生的。比如说在食物比较充裕的现在，我们在食物搭配的时候啊，就容易产生一些高热量的搭配，热量过剩的环境当中，导致自己的基因与环境产生错配而变胖啊，那也是基本上啊很多人都出现的这个情况。当然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先天影响，研究显示说肥胖的先天影响遗传啊，就是影响占有30%到40%，部分人所携带的节俭基因呢，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爱储存能量，就像开启了节能模式。好吧，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肚子长肉的一个科学的原因啊，大多数还是因为自己迈不开腿，也管不住嘴。那如果说肚子上有肉肉，显得这个人特别有福气的话，大家其实肚子上有点肉也没事儿，只要不要发展成大胃袋那样，其实还是可以看的，是吧？啊，那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在肚子有肉这个问题上呢，不要有过多的这个执念，稍微有点肉啊，也是人类本身进化的一个原因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怎样的在年轻人身上学到了一些优秀品质的体验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话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罗雪说了，我觉得零零后很有共情能力，年轻人很懂得换位思考，总能够体谅别人的难处。小雷在节目当中说，年轻人他有的时候的这些跟风消费都跟风的比较的低，所以即便踩雷也没事。所以呢，我跟他们也学会了一些比较低端的跟风消费，但是真的是很快乐，拥有快乐很简单啊。小薛在节目当中说，这些年轻人非常单纯啊，和他们相处没有心机，交朋友是真心换真心，让自己觉得格外的舒服。另外呢，节目当中的露露在微信当中分享说，年轻人答应别人的事儿会尽力的去完成，但如果尽力完成不了，也会跟你说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完成不了。还有一种年轻人，他会告诉你说我不能尽力，我有点累，他会直接跟你说自己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不会让你抱有太多太多的期望，也不会给你很大的希望然后让你失望，甚至会让你本来就很失望，结果也必然会有点失望。就是他会在很多情况当中呢，就是给你衡量好自己该做的一些事情啊，不会说给你画大饼啊，这一点其实还是挺好的。是，我觉得你这点说的很好，就是不要给别人太多的希望，然后再让人家失望，就打一开始就抱定了让对方失望，你就失望到底。微信当中的阿丁在节目当中说，在年轻人身上我就觉得学到了他们的年轻和貌美。因为跟年轻人谈恋爱你会觉得很有活力，而且看到年轻人你就爱了。所以你这简直就是，你简直这就是什么呢，你就是说这个见色忘义。但不得不说，年轻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更加的坦然一些，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也会用自己最真实的模样来对待自己身边的这个爱人，会告诉对方我确实没钱，你要爱就爱，不爱咱就别爱了。当然年轻人也有自己恋爱的一些方式啊，也许他们会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同时在恋爱当中发现了不合适的人，也会及时的让自己抽离。所以前面有小伙伴说，在爱情当中自己的这个选择分手啊，不会拖泥带水，也是在年轻人身上学到了。如果说真的爱一个人，看到他之后开始喜欢，这是正常的，那不爱一个人的时候能够潇洒放手，那其实也才是我们应该保有的这种优秀的这个品质哈。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在年轻人身上学到了怎样的一些优秀的品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整点之后首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的铁安大桥往池峰路方向发生了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铁安大桥往池峰路方向发生了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的讨论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年轻人身上啊，都学到了哪些优秀的品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的留言来看一下，我们的丽冉在节目当中说，敢于打破固有的思维，很多难题总能够想出一些比较新颖的解答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年轻人啊，这新脑子确实就是好用啊。所以有时候年轻人他就是不按照一些规定去做事儿，你会觉得他很讨厌，但是往往这一点也成为他们的优点，是吧？就不按常理出牌，往往会给你意外的惊喜，这真的是棒极了。樊伟节目当中说，我觉得年轻人不要认为他们这个玩世不恭，其实他们也是心怀家国，关注社会的大小事，很有正义感，也愿意让自己呢亲力亲为的去帮忙。温雅在节目当中说，我身边的年轻人都会刻意的去讨好某一个圈子啊，跟他们在一起高质量独处非常的棒。所以很多时候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会被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人去忽视啊，认为说年轻人怎么样啊，对不对？我们这一代人都过来人了，我肯定更有经验和经历啊。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忽视了年轻人身上这种新鲜血液的力量。那希望大家多把目光放在年轻人的身上啊，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让自己找到新鲜的力量。OK， 在我们的道上来等待各位的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你在年轻人身上学到了哪些优秀的品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啊！行车路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大儿的新鲜事儿啊。今天鼻炎有点犯了，但是我们想说，有一个让很多人今天比较关注的一个现象，说为什么现在结婚少了，离婚多了？前面我说什么来着？新中国没有奴隶，除非你找到了爱情。说好的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悲伤？既然不想让彼此悲伤，那咱们就分开。为什么结婚的少了，离婚的多了？说明的原因，我觉得并不想说在这个婚姻的这个问题当中来唱衰它的一个存在。很多人说肯定是因为结婚不好，不想结了呗。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反而反映出了大家对于婚姻的一种理智的态度。
1: 哎，
0: 这个主持人真会说。好吧，正经的来跟各位一起分析一下。我觉得确实这样，就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当中来讲啊，我觉得其实这未必啊说明说结婚不是一件好事，或者说我们需要用整个社会风气去唱衰这个婚姻，其实大可不必。本身这个标题其实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思考，结婚少说明大家结婚更加慎重了，知道了在婚后的一些生活的不易啊。我们应该让自己在婚姻当中如何去相处，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婚姻。如果没有想得很清楚的话呢，不会轻易的迈入婚姻的殿堂。
1: 哎，
0: 不是头脑一热就结婚。以前有一个这个怎么说来着，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去开玩笑的一个段子，就怎么说，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让自己女性昏了头才结婚啊，刚好组成结婚的婚这个字。其实这个段子并不可笑，对不对？如果说一个人昏了头才想去结婚的话，那也是对这个婚姻的不负责任。所以说年轻人身上，或者说适龄婚姻的这样的一些人身上，我们如果说结婚少了，离婚多了，其实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婚姻相处的这样的一种模式的拯救。原本两个并不适合在一起相处的人，通过离婚两个人重获自由，难道不好吗？
1: 哎，
0: 真的，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你现在想离你离不掉。对于你自己来说，你说你难不难受？但如果说啊，你要是说觉得说两个人都可以非常心平气和的坐起来，认为自己的这段婚姻都不适合彼此，能够非常理智的来谈一谈，哎，我们可以分开，和平友好的分手，体面的让自己分手。其实你说对于两个人来说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救赎？
1: 哎，
0: 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成全？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在婚姻当中依然要保有热情，要有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度，对彼此负责和认真的这种相处的方式，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婚姻，慎重的去选择。离婚其实也要慎重，很多人可能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其实有时候孩子都想说你别为了我。为了你自己。因为有时候孩子看着夫妻两个人相处的关系特别不好，特别畸形的时候，他其实也很难受。
1: 哎，
0: 这并不是给孩子营造了一个你认为说啊所谓的完整的家庭，完整的家庭是好的家庭的相处氛围是完整的家庭。你丧偶式育儿你有啥意思呀？所以说呢，今天大家也在关注这个数据，说8月12号民政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2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婚姻登记327.5万对，同比减少了26.4万对，降幅为7.46%。离婚登记是138.3万对，同比增加了5.2万对，升幅为3.91%。那么与此同时呢，根据日前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公布的广东民政事业统计的这个季报当中看到。那今年上半年呢，广东的结婚登记是28.8万对，离婚登记是10.8万对。尽管上半年全国的结婚登记总量同比 出现了下降，但是呢，广东作为人口流入大省，结婚登记的数量依然展现出较为强的一个韧性。那么数据显示说，广东的全省的登记的这个婚姻登记的一个总量达到了28.8万对，其中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集中度是尤为显著。所以说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也有很多小伙伴在关注到了现在人选择婚姻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哈。那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啊，其实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啊，都能够让自己呢更加的慎重啊。社会对于离异的包容度其实也是在大幅的提升，无关面子与辈分。那么同时呢，法律程序的简化也让我们人们一生不必再为一些世俗的眼光，在一段消亡的感情当中去捆绑一生，更加希望好的婚姻也可以带给大家好的自由了。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最后说一说啊，经常熬夜的人可以多吃三类食物。当下的生活节奏当中呢，可能熬夜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时间久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等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就不妨多吃一些能够加快身体恢复速度的食物，来减少熬夜的伤害。那首先呢，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熬夜就会扰乱人体的激素水平，比如说导致与食物相关的瘦素降低等等，可能会使我们第二天的这个进食量会增加，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肥胖的发生啊。建议适当的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在增强我们的这个饱腹感的同时呢，来避免热量的过度的摄入，主要包括我们的豆类啊，还有菇菌类以及燕麦、苹果、魔芋等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富含抗氧化的一些食物啊。睡眠不足呢，容易损害我们的皮肤，加速皮肤的老化，所以吃一些富含抗氧化物质的这些食物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帮助。最后就是多喝水，除了白开水之外，熬夜之后可以多喝一些能够让自己轻度缓解压力和安神助眠、增加饱腹感的饮品，比如说淡茶呀、蜂蜜水呀、红枣水呀、绿豆汤啊等等，来避免啊，就是加入过多的糖，用更健康的方式来呈现它原本的存在。好了，路上跟各位小伙伴就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家当，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年轻人身上学到的一些好的状态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OK， 来看看道上各位小伙伴大家怎么说。

毛丹丹在节目当中说，年轻人心态豁达呀，遇到小事儿一笑而过啊，不会揪着鸡毛蒜皮的事儿斤斤计较，还是挺好的，心也大。微信当中的常常说，自带活力吧，能够带动身边人的氛围，化解沉闷压抑的场面。行月在节目当中说，我觉得年轻人很在意公平，这一点其实非常好，跟他们在一起做事啊，就不用担心被坑。微信当中的纪灵说，我觉得年轻人不内耗，而且还待人挺真诚的，有的时候呢，他就算不喜欢一个人，表达的也非常真诚，就是不喜欢。尚明在节目当中说，懂得适度的佛系吧，该努力的时候努力，实在努力不了，还会让自己坦然放松。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不要让自己太过于紧绷，也是年轻人给我们上的一课又一课。所以你看，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么多关于年轻人身上可贵的闪光点，其实年龄从来都不是我们衡量智慧与修养的标尺。岁月呢，虽然赋予我们的阅历啊，年轻呢，其实也会赠予我们很多的勇气。那我们长辈的沉稳是值得学习的，年少的通透呢，也是同样的弥足珍贵，互相欣赏，彼此借鉴，我们才可以慢慢的成为更好的自己。好了，愿我们在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年纪当中，永远都留住自己的热忱，保有我们的善意，来兼具成熟与少年的心气。好的，我们现在的车流呢，也在慢慢的通畅，前路一路平安。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向我们的年轻人学习，也多向年轻人看他们的活力。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啦。Here we go.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24时，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此次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由涨变跌，预计国内油价也将迎来下调。
1: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明天8月14号以及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2: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明天开幕。喀交会是自2005年起每年在新疆喀什举办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
1: 体育方面，明天13点，依据FIBA国际篮联公布的赛程，2026年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中国 U18 男篮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对阵斯里兰卡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5: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6: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7: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5: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8: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5: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9: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5: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0: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2: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4: 收严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7: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7: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

0: 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4: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5: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4: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5: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4: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7: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9: 早熟的，
8: 早熟的。
1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1: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3: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4: 这太浪费了。
1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5: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6: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 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9: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8: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7: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2: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7: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0: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2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5: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2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5: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7: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27: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3: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4: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6: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7: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7: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7: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联调联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9: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0: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9: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9: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9: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

0: 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1: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0: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九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2: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0: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3: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4: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5: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7: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 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8: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7: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8: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7: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8: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7: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9: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7: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10: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7: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 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10: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7: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8: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7: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5: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1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12: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12: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11: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13: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

0: 都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1: 那小刘小叔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0: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1: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他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0: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2: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3: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
15: 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7: 一件晋江丝绸，
1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晋江 Radio Station，
16: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徐佳莹第六张创作专辑《给》，这是一张关于给予的唱片，给予别人，给予自己，接受爱也接受失去。专辑是由徐佳莹、葛大伟、陈君豪以创作营的方式共同完成。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给？首先来听《准明星》。

作为专辑的开篇，带着轻快复古的律动，歌词借准明星的隐喻，聊每个人内心渴望被看见的虚荣跟期待。这首歌曲是徐佳莹对自己歌手身份的回望，看透光环，回归本真。当我们放下对完美人设的执念，面对关系，才敢拥有干脆的勇气。那么接下来是和阿豹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切歌》。

这首切歌用 KTV 切歌这个生活化的比喻来讲感情里的及时止损，不合适的关系就像一首不合拍的歌，不必硬着头皮循环播放，带着洒脱的 R&B 的律动。所以有时候告别不一定只有歇斯底里，有时候只是坦然地按下切割键。可是现实里更多的分开没有激烈冲突，却更让人耿耿于怀。一起来听这一首《没有第三者的分手》。

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来自徐佳莹第六张专辑《给》，葛大为的词，我相信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感情痛点。没有第三者，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不下去了。这种分手最折磨人的地方，就是只能独自的消化遗憾。这也是成年人感情里面非常真实的一种处境，不爱了本身就已经是结局。经历过喧嚣跟别离之后，我们回到整张专辑的核心，同名曲目《

0: 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给》，编曲也是带着北欧音乐的空灵质感、把专辑的主题抛给听众，到底什么是给？给予不只是付出，它包含失去，包容成全，不是一味的掏空自己，而是懂得给予和被给予本来就是双向的命题。
1: 撞破头的小路没有故，
0: 平安祥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第六张专辑《给》。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曲，叫《雏形》。这首歌曲写的是一切关系最初的模样。当然，这首歌曲还提名过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听到专辑里面的另外5首歌曲。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20:0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3: 推荐晋江私产，
1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晋江 Radio Station，
12: 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4: 晋江思城，
1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晋江 Radio Station，
13: 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三集。
10: 不久之后，我离开新加坡，随父亲前往巴西，不知不觉做了和他相同的人生选择。菌草技术作为中国援助巴西的重点项目，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
11: 哎，林教授，林教授。
12: 哎呀，莱伊省长啊，你好啊。
11: 我的朋友，欢迎你再次回到巴西，我是专门来接您的。
12: 谢谢，谢谢啊。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冬梅，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东高地省省长莱伊，这是我的新助理林冬梅。
11: 林老师，你好。
13: 你好，
11: 我去过你们中国福建。上过林教授的菌草培训班。
12: 对，
13: 刚才在飞机上林教授还跟我谈起您呢。
11: 哦，真的吗？
13: 是
11: 林教授。见到您我太开心了。
12: 我也是。
11: 我最近天天给大使馆打电话。
12: 哦，
11: 问您什么时候回来。我非常担心
12: 啊。担心什么？
11: 担心您嫌我们这里条件艰苦，治安不好，不愿意回来了。
12: 怎么会呀，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不过这次回去的确时间有点长，巴新和中国气候条件完全不同，菌草现在还要完成它的另一个使命，防止土壤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啊，改变生态环境，这就必须进行菌草品种的改良。
11: 那顺利吗？
13: 我们这次 带来了改良的新品种。
11: 嗯，哦，真的太棒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双喜临门。
3: 哦，双喜。
11: 是的，我的大女儿贝卡今天结婚，为了等你回来，我专门让她推迟了婚期。哦，快来祝福我吧，我的朋友。
3: 祝贺你啊，来一生长。
11: 那我们走吧，去参加我们巴姓的传统婚礼。
3: 好，
11: 好吗？
3: 好。
13: 这雨好大呀。
11: 是啊，林教授，前两天台风登陆，这几天一直在下暴雨。
3: 这降雨量这么大，不知道古鹏情况怎么样啊？
11: 你放心吧，教授，我们提前已经做了安排。
3: 哦，
11: 好了，我们下车吧。新娘一到，婚礼就可以开始了。嘿，拉姆，我亲爱的女儿，快给我们的恩人戴上花环吧。
14: 林教授，欢迎你们来参加姐姐的婚礼。
11: 带上吧，这是我们巴姓人民对尊贵客人的最高礼节。
3: 谢谢，谢谢，
14: 谢谢，谢谢。
11: 林教授，应该说感谢的是我们，谢谢你们叫我们巴姓人民中尊姑。您真是我们的极乐鸟。
3: 极乐鸟
14: 啊，极乐鸟是我们的国鸟，象征着幸福和吉祥。
3: 哎呦，这个荣誉太高了，我可不敢当啊。
11: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讲讲林教授的故事好吗？
15: 好。
11: 我们这里太穷了，只吃过地瓜、木薯和香蕉，根本没有见过菌菇。林教授刚来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大家都怕学不会。
3: 对，
11: 教授就办了一场菌菇宴，请大家免费品尝美味的菌菇。
3: 对，
11: 他还告诉我们，在中国宁夏有一个地方叫西海谷，是被联合国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村民以前和我们一样贫穷，在掌握了菌草种菇技术以后，过上了好日子。现在我们这里的农民也会种菌菇了，也挣到钱了。
3: 不瞒你说呀，来一省长，这次回国我又去了闽宁镇了。哎呀，小刘啊，要不是你陪着，我都不认识这里是闽宁镇喽。
16: 谁说不是呢？要不是我天天在这里啊，我也不认得了。
3: 超出想象啊，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呐。
17: 林教授啊，林教授
3: 啊，
16: 林教授，您看看，这是谁？
3: 啊，是马二嘎。
11: 哎
3: 呦喂，你都有白头发了，我可真认不出来了。
18: 林教授，这哎呦，20多年了，还是真没变化。
3: 你开我玩笑啊！对了，你和香草这几年在忙什么呀？
19: 咱闽宁镇发展养牛产业，我们加入了养牛合作社，女儿在咱福建老板开的葡萄酒庄当会计，这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好，好啊！
19: 现在来咱闽宁镇旅游的人啊多了，我和香草开了农家乐，闽宁生态农庄生意火得很。走走走，饭都准备好了。
3: 来来来，小刘，我都跟你讲过了，我来看看就走。
18: 教授，
20: 哎，教授，
19: 不要冤枉刘老师啊， 我在你们黄河边的蕨草基地内安插内线了。
12: 哦，
19: 马双宝，你认得不？
12: 马双宝，
19: 哎，
12: 小刘，那不是你的助理吗？
19: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我儿子。娃一生下来，我就跟香草商量了，没有林教授教咱住双胞姑，我马二哥哪能有婆姨有儿子呢？名字就叫双宝。上大学的时候我说，人家福建专家来帮咱，咱也得搭把手，一定要学农，学好了回来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双宝大学一毕业就找刘老师去了。
12: 二嘎呀，你还真是个有心人呐。马书记和马姨妈在忙什么呢？
19: 人家现在也火得成网红了。
12: 网红
19: 啊，直播带货，把咱闽宁镇的农产品啊，土特产卖到全国去了，把外国人都招来了。这几天和香草也请，让中央电视台请到北京直播带货去了。现在人家是火车拉汽笛，名声大得很。哎
12: 呦，那很了不起啊。哎
18: 呦，不是不是，教授还是你了不起，
19: 干的都是大事，种草都种到国外去了。双宝回来说，你们在黄河边种的巨菌草长得高得很，能防风固沙。
12: 对对，这种草啊，不仅萌芽率高，还长得快。那草的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绿洲一号。以后它们会像一道道屏障，挡住风沙，让沙漠戈壁成为绿洲，让黄河不再断流，变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5: 幸福河，
20: 幸福河，
21: 幸福河。
11: 林教授，你太棒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就要变成巴信的闽宁镇了。
12: 好，我希望这一天呢，早日到来。
22: 太好了，
23: 赖医生长，不好了，出事了！啊，
11: 出什么事了？
23: 接贝卡的车遇到泥石流了。
13: 啊，阿米，怎么办？
24: 坚持住，贝卡！我想办法打开车门。
13: 水已经喷到我的脖子了。
24: 贝卡，
13: 救命！救命！

0: 贝卡，我的贝卡。
1: 阿姨，贝卡找到了吗？
0: 教授，找到了。可他和卡拉尼已经离开了我们。
1: 哎，南姨，节哀啊，多保重啊！
0: 我可怜的贝卡，
1: 南姨，我很难过。军曹已经让巴新农民脱贫致富，下一步我们要让他改变生态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巴新人民。
0: 林教授，拜托了，失去亲人太痛苦了。

0: 冬梅，现在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一品种的菌草根系更加发达，才能更好地起到稳固土壤、防止沙化的作用啊。
1: 好，爸，您脸色有点苍白，是心脏不舒服吗？
0: 没事。
1: 要不先回酒店休息吧，我留在这里。
0: 这两天啊，是试验的关键阶段，我不能离开。
2: 林教授，林老师，哎，
0: 拉姆啊，你怎么来了？
2: 拉姆毕业了，刚刚加入了我们的菌草团队。哦，
0: 好，欢迎，欢迎啊！
2: 我希望能为巴新的生态改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这也是杰杰的心愿。
0: 你很棒啊，拉姆。
2: 教授，以后您不能再叫我拉姆了，我跟爸爸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改名叫菌草，因为菌草是我们巴新的幸福草。
1: 菌草，你一定会幸福的。
2: 我也想给你们改个名字啊。哦，从今天开始叫你们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1: 好啊。哎，爸，菌草叫你呢。啊，
2: 中国爷爷。哦哦，
1: 嘿，哎呦，哎呀，起风了。
0: 哎呀，不好。哎呀，快给菌草苗盖篷布。
1: 爸，您刚出院不久。
2: 爷爷，我们俩来。
0: 来不及了，再像上次一样，苗子被风连根拔起，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啊！试验进度会严重受到影响的，快，哎，快！
2: 哎哎哎！爷爷晕倒了，爷爷，爸，爷爷。
1: 那一次，爸爸心脏病突发，还伴有心血管疾病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我几乎以为那是与爸爸的永别。庆幸的是，他很坚强，挺过来了。可我知道，他心里有放不下的牵挂。爸，为什么不坐车回基地？
0: 冬梅，我想看看这个街道，变化是真大呀。
1: 您刚出院，这还没恢复好呢。嗨，
0: 你别忘了，医生说我还是需要活动活动的。
3: 林教授，快蹲下，快！
0: 冬梅，蹲下，小心。
3: 林教授，没事吧？我是警察，快给我到这边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几天部落冲突，刚刚发生了抢劫案。
1: 太可怕了，这……
3: 抱歉啊，让你们受惊了。赖医生长安排我们暗中保护您和专家组的安全。哦，
0: 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代表中国专家组感谢你。
3: 应该的，不能让你们有任何的危险。你们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巴新最好的朋友。
1: 此时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一路走来的坚持，正是因为这里的贫穷和落后才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在我心里，年迈的父亲就是一个战士，雄心壮志，勇往直前，永远冲在第一。

0: 您的生日礼物。
1: 啊，今天是我生日啊。
0: 嗯，
1: 我自己都忘了。
0: 您眼里呀、啊、只有俊草，我和妈妈可都记着呢。来，许个生日愿望吧。
1: 一晃都80了，爸爸这一辈子就想做一株小小的俊草，党和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扎根到哪里。
0: 爸，您世界各地到处跑，就不想家吗？
1: 怎么能不想呢？你妈这一辈子跟着我受苦了。
0: 其实妈很支持您，虽然苦，但她心里知道您是为了国家呀。
1: 我知道。还有你占华叔叔，当年的意外让我一直无法释怀，所以啊，当初让你来帮我，你妈妈是反对的，我也犹豫过，放弃过，最后你选择了来帮我，一起加入俊草的团队，我心里真高兴啊。只是做俊草几乎都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你一个女孩子，爸爸心疼啊。
0: 爸，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现在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心里很甜。
1: 可是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如果不是为了来帮我，你
0: 爸，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遗憾的，虽然我错过了生育年龄，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也痛苦过，甚至崩溃过，可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俊草而过上了好日子，看着他们那么单纯美好的笑容，我觉得我找到了内心的圆满。你看现在我不是也有了叫俊草的孩子吗？这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完整啊。

20年来，越来越多巴新农民脱贫致富，菌草也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幸福草。一株小小菌草撒播着友谊的种子，传递了合作发展的火种。我和父亲就像战友，在中国草原外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道路上。

0: 间作战。
1: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福建省与巴西东高地省结成友好省20周年庆祝大会。中国巴西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这一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令发达国家专家都望而却步的条件。如今我们已经产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鲁法菇，并进入产业化发展，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菌草就是来自中国人民最好的馈赠。感谢中国，感谢菌草。
2: 沧海世界，我们的菌草平凡而渺小，而我们的祖国正是以一颗草种把对国际社会的援助承诺兑现在了全球大地上。菌草技术就是中国送给全世界的礼物。
3: 林教授，真的很感谢你。
4: 是，
3: 感谢中国专家为巴西所做的一切。
4: 感谢您，
3: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很棒，
5: 很棒，
6: 太棒了，
7: 很棒。
2: 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很光荣，能圆满完成这一次任务。
8: 快来，孩子们，这就是你们的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9: 中国爷爷，
8: 你们猜猜，这些孩子们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菌草，
11: 我叫菌草，
12: 我叫菌草，
13: 我叫菌草。
2: 孩子们，记住，中国福建还有你们的一个家，欢迎你们以后到中国来，到福建来，啊！
14: 我要去中国，
15: 中国军校，中国军校，中国军校，中国军校，中国军校。
0: 如今，菌草技术从南太到非洲，从南亚到拉美，再到联合国舞台。已经推广到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减贫、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菌草报党恩，一心不负民，这就是我的父亲林占西，带着菌草到最穷最苦的地方扶贫生金，到最难最险的地方治沙生绿。他一生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进农民的钱袋子里。
16: 作为一名党的20大代表，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20大为新起点，继续奋斗。虽然我80岁了，还要努力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1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3集，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

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阵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思念成绩作乱，我狼狈不堪。没想到洒脱竟是伪装，回忆天地涌上，我想要斩断，却又手软，猝不及防，没躲过思念的回马枪。时间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人的遗忘，总说男人要一面独当，爱情离场一样完蛋。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0: 重要，双方有在一起训练的姿态就够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用一架 F-16 改装的试验战机进行战术测试，取得了新突破。这架飞机升空之后，完全交给 AI 智能体操控，在没有飞行员介入的情况下， AI 智能体运用机上真实传感器的数据，自主完成了27次复杂的空中战术拦截。这种任务没法事先编定程序，全靠自主观察判断和空中的临机决策。从结果来看，人工智能正在全面改变战争形态，这一天的到来比我们想象的恐怕要更快。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

0: 屯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

0: 2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8: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 石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1: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1: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3: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4: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6: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2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

0: 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4: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选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7: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0: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7: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7: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7: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7: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颖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2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1000赛的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

0: 于溪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啊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两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啊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袋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王涛。
2: 暴雨和洪水影响嘉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嘉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快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嘉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力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这边值班的搭了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5-6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10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来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2: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7: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 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武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治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8: 船坞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达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治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治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武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9: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7: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10: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人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7: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11: 每人每床是2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7: 按照泥河洼治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12: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7: 13号中午，在武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13: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14: 饺子、熬的肉、家乡饭好吃。
15: 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7: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武阳县各安置点。
16: 反正都是靠安全的，今天有劲啊。
17: 给儿子和女儿都打电话，放心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2: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引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引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0: 哎，好了，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引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就能够看到啊，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那么昨天晚上的8:36呢，沙引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24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其实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引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引河界首站下游的阜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引河阜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呢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淄淮新河来分泄沙引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阜阳以及淮河干流镇阳关河段的防洪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 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工情的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位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要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嗯，好的，刘军。
1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9: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20: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9: 牛亚南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20: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抽的差不多。倒伏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19: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1: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那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9: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2: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9: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22: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技术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明天就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的差不多了。 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联通近两三年。

0: 前我们就做好防范。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2: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市，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3: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移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臧秀旺提醒，
4: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

0: 原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1: 嗯，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求学梦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
2: 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那之所以会有这降水，之所以会有这些降水，主要原因也是来自于台风的一些尾系云团的影响啊。尽管说呢，这台风的涡流已经离我们很远，而且呢，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它的这个尾系云团又重新回到了上海附近，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搅动的这云层啊，到我们这儿呢就成云致雨，所以说请大家关注天气这块的一些变化。总体来讲，今年的夏天还是挺热的啊。前段时间看到网上有人发，说是在之前几年，好像是20年前的报纸啊，上面登载着当天的这天气的情况，我看了一下啊，我感觉这天气情况怎么说呢？感觉在南方这一块，就是我看到上面有福州的天气也不凉快啊，是吧？最高气温也是在33度左右，而且当时好像我看日期啊是6月份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觉得说好像这天气跟我们现在也差不了多少，是不是这种感觉？而当时呢，到6月份的时候啊，这北方的一些城市，那基本上气温呢是在28、9度啊，相对来讲比现在呢会凉快一点儿。所以说，你说气候这变化是不是对于气温有一定的影响？多少还是有的，是不是？因为我感觉好像在我小的时候啊，确实很少听说过哪个地方有40度的这个高温天气。当然，不排除当时啊，这新闻的比较闭塞啊，哪个地方出40度的高温，咱不知道啊。但总体来说，全球范围内气候变暖，这个呢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有多热，那经常呢有人开玩笑说恨不得把自个儿啊钻到这个冰箱里边去凉快凉快。然而呢，在日本，我跟你说，你还真可以这样做，你知道吧？据了解呢，在夏季啊，今年夏天啊，日本一家企业推出了一款可以让人进入到里面躲避炎热的人体冰箱。那这也是为了缓解夏季高温的问题，专为冷却人体而设计啊。那这款冰箱呢，内部的温度保持在大约15度左右。当人进入到这一个冰箱，然后坐下以后呢，就会从头部、颈部和肩部吹出大约5度左右的冷风，让人体能在几分钟之内啊就完成降温。那之所以会有这款冰箱，我觉得其实和日本的一个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大家可能也看到过啊，就是日本人，我发现他们经常会穿正装，是尤其是一些上班族，他们西装好像是标配。那夏天的时候啊，也得穿这个大西装啊。所以说呢，经常有这在日本留学的一些留学生啊，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吐槽，包括我有朋友啊，他去过日本，他也说了这个事儿。确实，有的时候这夏季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一进地铁，这上班族有的时候一扬胳膊啊，感觉就会有水从嘎吱窝底下飞出来。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降温的玩意儿还真是很有必要啊。远远看上去，这一个降温的冰箱长得就像电话亭一样。那这一个设备底下呢，还有轮子可以移动，只要插入普通的220伏的电就可以运行了。那目的就是为了给那些难以使用空调的场所来提供降温的服务啊。那目前呢，这款产品正在购物中心等等这些人员密集的场所来推广，同步呢面向企业销售。不知道耗电情况如何啊？如果说耗电要是不高的话，我觉得这玩意儿啊，搁在街头啊，那给那些这经常在街面上工作的一些劳动群体，比如说清洁工也好啊，外卖员也好啊，整一个还真是挺不错的啊。那如果耗电要多的话，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像是很多的路口都有这个像是工会驿站，对吧？这工会驿站里面呢，都会专门配备一些空调啊，还有一些凉茶呀等等。包括在晋江啊，这爱心这企业也很多，有很多的一些药店也好啊，包括像是小店铺也好，都会在门口啊摆上这个奉茶的桌子。那也欢迎各位劳动者到里面去纳凉啊等等。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要是这耗电比较高的话，刚刚提到的这种比如说专门设置个屋子里边有空调，这种方法也不错。总之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给这些户外的劳动者，给这些已经感觉到很热的快要中暑的这些群体啊，提供一些劳动保障啊。我们一直在提碳排放，碳排放这个概念啊，为什么要控制好这个

碳排放，主要原因啊，也就是因为温室气体，我们就是说造成地球气温上升的这一些气体，这些废气很多都是含碳的啊，比如说像是二氧化碳，这大家都知道，还有呢就是甲烷，这个可能是我们之前好像没有特别了解过的。之前有的人觉得说这甲烷好像没有什么污染，而且燃烧的话呢就产生水啊什么的，不产生硫化物，所以说对于它好像关注的不多。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啊，这甲烷其实是温室气体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种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控制这甲烷的排放，我觉得其实也有必要。那甲烷主要来自于哪儿呢？一个呢就是垃圾堆叠产生的沼气啊，这是天然产生的这沼气甲烷。另外一个啊，你可能不知道啊，这在英国之前人们有统计，英国是这西方国家吃牛肉不是很多吗？这牛放的屁呀，那里边甲烷含量啊。而且啊，你想想，这养的牛越多，这放的屁就越多，这牛屁越多，意味着甲烷也就越多。所以说，控制碳排放有的时候吃上面也很重要啊。那么说到碳排放这一块，我们国家啊在控碳这一块确实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啊，原本这环保啊控碳啊这个概念是西方国家首先提出来的，那还指责我们啊，你们碳排放多如何如何。但是现在啊，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了，我们控制下来碳排放了，他们又开始玩赖了。不管如何，我觉得啊，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啊，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至于说功过，自有人评说。来自生态环境部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面，有关负责人也是介绍了关于我国碳排放方面的一些工作进展。据了解呢，截止到七月底，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啊。那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的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啊。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碳排放这样的一个概念，可能有的人呢对此还不是特别的了解，觉得说怎么回事，这玩意儿现在也能交易了。那说到这碳排放啊，那就是简单说，它就是你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一个总量的这简称。那温室气体当中刚刚说了是吧，除了二氧化碳之外呢，还有这甲烷，那它们这都是含碳的啊，所以呢这碳排放啊就成为了衡量你这个企业生产是否环保的一个标准。那碳排放产生了以后啊，那如果说要是企业生产，那如果说要是只想要做好这个生产的话，国家现在有规定，那对于每个企业生产多少这产品，然后产生多少的碳排放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啊。那你这个企业比如说你要想扩大生产，相应的可能比如说这一块你的碳排放达标了，那达到标准了，已经够了。那如果说你要是想要再扩大生产的话，你的排放碳的量不够了，你就得从其他企业去购买这碳排放的量。那如何让自己这个碳排放的量能够减低下来呢？那不外乎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倒逼企业采取一些这碳排放比较低、节能减排的一些措施，能够使自己在生产的时候能源更为高效，这样呢也可以把自己的碳排放的量减下来。那你多余出来的、省下来没用的这碳排放的量，你还可以卖给别人来赚钱。所以说这就是碳排放交易啊。那这个机制说白了是从国外最先引进的，刚刚也说了，20世纪60年代那引这有这个排污权交易的理论。那由此呢，此后经过这京都议定书，就成为了国际范围内主流的减排机制之一啊。全球范围内，欧盟的这碳排放交易系统是目前规模最大、最为成熟的碳交易市场。我们国家呢，从2011年开始有这地方试点，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就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这是全国的了。那这样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开放之后啊，也成为了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这个碳市场了。总的来说，这碳排放的交易
目的就是为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这些低碳的领域。刚刚也提到了，推动这行业低成本降碳，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啊。焦点四，早知道。那说到了这节能减排啊等等啊，节能减排呢不能光靠说一说，对吧？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要做好这一些技术方面的改进，包括呢像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啊，那高科技的一些投入，那这一块呢在晋江啊，那可以说也是有不错的一些实践，像是在晋江有绿色工厂啊，还有呢像是有一些企业啊，它在投入了一些新的生产的技术，包括像是固废的处理啊、废水的处理啊等等啊，这些都是能够让企业减少这废物排放，进而呢这实现啊这碳排放降低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举措啊。那就在此前，晋江呢也是应该说成为了一个试点。那晋江这一块呢，县域低碳发展实践样本零碳园区的建设，甚至啊在此前的联合国大会当中亮相，为全球的气候治理也是提供了这中国方案啊。在晋江不少的园区可以说都是做好了一些节能减排方面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永嘉智能装备园区啊，五位一体绿色能源系统实现了园区达到了零碳排放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在这一次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当中啊，那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也是向全球进行了展示。那晋江呢可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园区这块做好碳排放的控制，达到这零碳排放之外啊，那晋江这一块呢还严格监管国家级和省级共计73家碳排放重点单位，督促企业规范上报数据，按时完成碳配额清缴履约，引导企业呢更新节能设备，应用低碳技术，优化生产模式。那晋江这一块呢，从2021年起陆续打造一些低碳社区、低碳企业、低碳园区和低碳行业。那面向未来呢，晋江也是持续的加码绿色项目布局。今年呢，围绕生态修复、循环经济、低碳、零碳园区等等这些领域，谋划了26个绿色发展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额达到71.1亿元。

焦点是早知道，那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本地的这些消息啊。那暑假呢已经是过半，眼瞅着再有几个礼拜啊就要开学了。那晋江这一块呢，对于一些优秀学生的奖学，最近也是进行颁奖。就在昨天上午，2026年度第20届陈祖昌奖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了。吕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50名优秀学生发放了奖学金。根据了解呢，今年度陈祖昌奖学金呢，奖励的是50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发放奖学金总额度啊也是25万元。那这也是陈祖昌先生呢为了激励优秀的学生，帮助困难同学，专门设立的年度奖学助学项目。20年以来啊，陈祖昌奖学金已经累计奖励资助了736名大学新生。接受采访时，陈祖昌先生也说了，为了能够在晋江培养更好的人才，这奖学助学奖啊，他也是做了20年的时间，让他们希望呢这些孩子能够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啊，为国家做事，为学校做事，这就是他的本意啊。作为中国侨联海外顾问，作为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创会会长，作为晋江的知名乡亲啊，多年来陈祖昌先生也是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桑梓情结，在教育还有医疗、文化、体育等等各领域慷慨捐资啊，累计捐资也是达到了数亿元。大家也都知道是吧，这陈祖昌体育馆，这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啊，我们晋江体育中心就坐落在这世纪大道旁边。那除此之外呢，陈祖昌先生还积极的推动中非之间的民间友好交流，也被称之为中非民间慈善大使。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最近呢，晋江市消防安全委在全市范围内也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活动。那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深入到各个镇街的电动车销售门店，严查销售改装非标电动自行车这样的行为。在检查的过程当中，针对于各位门店啊存在的非法销售改装电动车的情况，执法人员也是当场就对于这些违规的车辆进行扣押。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与标准科科长王志勇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检查怎么检查呀？对于车架号、座椅长度、限速器、电池、电机等等这些检查，看看是不是有改装的行为，能不能够对得上。那主要检查呢是在这些销售门店还有维修门店进行的非法改装行为。那发现的这些有非法改装的这些情况，对于他们将会做一些询问和记录，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话将会立案查处。改装电动车虽然说可能速度上会快一点，但是呢安全隐患也是随之成倍的增长啊。那太快的电动车容易出交通事故，而且改装电池这个非常容易造成着火等等这些隐患。所以说提醒大家买电动车啊，现在之所以有这国家标准，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骑得慢呢或者如何，归根到底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说大家真想骑得快的话啊，我觉得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比如说你可以考一摩托车证，对不对？那这骑起来更快。7:50，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此时刻，在这一时段的整点之前，我们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组速报，了解一组短新闻。

新闻速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的影响，黄淮地区、江汉地区、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和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个省份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等应急处置，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导损民房修复等等这些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从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合食品添加剂滥用，整治这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有278件移送到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会继续聚焦奶茶、肉类熟食、糕点、面食、酒等等这些重点品种，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国务院新闻办昨天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面，那自然资源部也是介绍了，从去年6月份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呢也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废6000多万吨，一大批存量的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整治。

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北京动物园发文回应了园中的大熊猫蒙兰啊出现这倒着走这个行为。经过初步观察呢，这个行为发生在蒙兰玩耍活动过程当中的短距离退行，暂时没有发现连续和反复倒行的情况。那目前的饲养员呢，已经加强对蒙兰行为状态的观察，遇到非预期重复行为呢，会及时的温和的进行干预，转移注意力，优化环境和食物丰容，同时呢，调整室内外的空间轮换和串门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的福利。如果说出现频次增加或者形成固定模式的话，将会开展专项的观察和健康评估。来自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方面的消息，截至到昨天的0:40，三峡枢纽通过量啊达到了1亿吨大罐。国家管网集团昨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到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到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第一条千万吨级的原油管道。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进行。在女子100米的决赛当中啊，小将陈于吉，以11:08的成绩夺得了冠军。这个成绩呢，也刷新了这一项目的亚洲20岁以下的记录啊。葛曼棋以11:30获得亚军，薛坤芷11:43获得第三名。国际方面时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100%的从价关税。作为无人机生产的大国啊，是我们国家呢有很多企业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我觉得特朗普啊是签署这个公告的这目的啊，看起来非常明显，是不是？昨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当中的泽桌岛啊，俄罗斯呢叫做伊图鲁普岛，提出强烈抗议。当天稍早前呢，普京登上了这南千岛群岛，并且呢视察了伊图鲁普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啊。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从今年的4月6号到8月2号这段时间，德国呢大约有12,500人因为高温而死亡，这一个数字超过了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高温死亡相关人数的统计数据啊。高温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啊，确实呢非常之大。那感觉这保护环境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刻不容缓了。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04早知道，董卓文林播报。来关注来自天气方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气温26度到34度啊，26度到34度，请各位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关键词儿俩字儿，差评。两件事儿哈，先来说说这第一件事儿。那有一位邓先生啊，他呢也是去到这外地度假，专门呢为家里人啊，花1600多块钱订了一度假别墅。平台上展示的照片，哇，很好看。这别墅外面还有一个漂亮的圆形游泳池啊。结果一家人到了现场，嘿，傻眼了。这泳池呢由圆形变成。